0: 轮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 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9: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8: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9: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8: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9: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10: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呐、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8: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9: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1: 越走越近。
9: 对。
8: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7: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乔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8: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乔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2: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哦。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8: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 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1: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8: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此次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8: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3: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4: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5: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6: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7: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6: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

0: 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3: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4: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2: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2: 岛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7: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 开辟了新的空间。
2: 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8: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2: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9: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2: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10: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11: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12: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13: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14: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15: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脊、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 现在高温合金批量硬。

0: 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铝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1: 作为落实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3: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2: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4: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In this trip for me, 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2: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5: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2: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6: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2: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7: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8: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the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2: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3: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9: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0: 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0: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2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2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
0: 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1: 环球华人，
20: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两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4: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2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3: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 你想想他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

0: 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就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他这个取的名字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2: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3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3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

0: 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0: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2: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0: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3: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 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牵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0: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0: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1: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0: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2: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

0: 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0: 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 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园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3: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也红糖哪儿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4: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3: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4: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 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3: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4: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十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三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两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3: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他都飘飘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5: 到脖子了，那水
3: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4: 在日常诊疗中，晋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3: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根本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4: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晋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6: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了，也是。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4: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晋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晋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7: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晋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晋大夫接生的。
5: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晋大夫？
7: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4: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晋良明表示，只要有晋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8: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4: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晋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3: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5: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3: 走着去。
5: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3: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4: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晋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晋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3: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 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剩下的气管的。
9: 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10: 喝你也管事儿。
9: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4: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玉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3: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4: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3: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4: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3: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11: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2: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13: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2: 张衡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宁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10: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2: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藻、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4: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12: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4: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 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十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12: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0: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进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12: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15: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12: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二零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意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会

0: 为就艺术与大众、高效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住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3: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有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3: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起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3: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3: 我们真的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 媒体就留下了这数据分析失效，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3: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4: 自主研发。
3: 对。
2: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3: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2: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3: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2: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5: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2: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6: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然后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2: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 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

0: 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桂娣，
1: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0: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贺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6: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 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

0: 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0: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1: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0: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1: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0: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0: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1: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0: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0: 王玉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0: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0: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0: 重视了。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韵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2: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从古至今，许许多多麻辣口味的美食都以其辛香刺激的滋味和口感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在现代人的餐桌上，川渝火锅、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香锅、辣子鸡、毛血旺，一道道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麻辣佳肴令人垂涎不止，欲罢不能。这些美食中麻味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小的花椒。这种食材体积很小，如果人们在品尝菜肴时不小心吃上一粒，那刺激的麻香就会瞬间释放，从舌尖到心尖，人们都会在这种独特的体验中收获别样的舒爽和愉悦，并继续一块接着一块，不由自主地大快朵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令许多人喜爱的佐料，除了能帮助人们增进食欲外，还有着更多的食疗与药用价值。从我国最早的中医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药学据典·本草纲目》中，都记载了它的药用疗效。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花椒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从《诗经》中的诗歌唱咏到汉代时的社会风俗，都展现了花椒具有的重要地位。那么，有着千年发展历史的花椒，到底蕴含着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的？小小的一粒花椒，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温中止痛说花椒。
2: 大家好，在现代社会，人们努力打拼，往往食欲下降，而厨房里边呢，就有一味麻香的小调料，它能刺激人们因努力打拼而食欲下降的味蕾，而且呢还以其独特的辛香味儿，能够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内啡肽，以轻微自虐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压，并且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那么这个麻香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小花椒。小花椒还是性价比超高的调味料。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皇宫皇室的人可以享用，而普通百姓却无法问津的呢？我们要从小花椒之名谈起。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 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那么花椒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呢？花椒之名始载于《诗经》，以毁之名首见于《尔雅》。今椒树丛生，食大者名为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多次出现了花椒，古人赋予花椒很多的含义，借以表达心中美好的情怀和对幸福生活的希冀。那么花椒具体表现有哪三个方面的寓意呢？第一个方面，作为香物祭祀敬神。早期人们把花椒作为祭祀敬神的香物，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椒香物所以降神，因为花椒具有芳香自然淳朴之性，具有敬神祭神降神之用。在《屈原·楚辞》中也记载了惠尧征西兰界，殿贵酒西椒浆，意思是说用兰草做成的菜肴，用花椒酿制的美酒，用来供奉神明。后世人们在新年饮之，用于表达天人合一，庄稼丰润，生活幸福，家庭祥和，社会安定。花椒第二个寓意呢，是作为香物表达定情和爱情忠贞。花椒在古人眼中象征着神圣纯洁和美好，人们常常用花椒和芳草香木象征纯洁的爱情。花椒作为爱情的信物，在《诗经·东门之分》中约略可见，在这里边记载了"视尔如桥，以我握椒"，说的就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了一位女子，邀请她去舞蹈。在一番愉快的舞蹈之后，男女双方互相对视，男子说，看你的小脸儿像粉红色的锦葵花。这个女子呢羞羞答答的，不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用一捧花椒送给了这个男子，这就是表达的定情之意。我常想，在现代的社会中，青年男女 互相一见钟情，他们会赠给对方一捧红玫瑰或者香槟百合，以此来表达定情。而在古代，人们是用花椒来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花椒气味芳烈，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花椒作为香物随身佩戴，作为爱情彼此忠贞的象征物和化身，寄托美好的情怀和志趣。古人非常迷恋香草香木，在《诗经》和《楚辞》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芳香的草木，特别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之中，就充满了辛夷、花椒、肉桂和兰草等芳香的植物。古代青年男女还会佩戴花椒制成的香物来表达彼此的忠贞。

0: 古人还把花椒处于室内，使香气袭人，美己悦人。其清新的香气不仅使人心旷神怡，还能对人的心情的舒缓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作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花椒的果实攒聚繁密，让人和多子多福相联系。于是在古代赠送花椒，就表达了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意义。这正符合古代封建大家族中追求子嗣昌盛的寓意。花椒多子代表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玉树临风，可观佳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惜别折柳，槐枣甜香。草木陪伴我们生长，草木注意我们的健康。敬请关注食药记，东方有佳木。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新增了一个内容——食药记。识是识别的识，认识的识。我们的食药记呢，将带领大家认识一些木本的药用植物。许多的树木可全身都有用，全身都是宝。柳枝、柳絮、桑叶、桑葚、桑枝、桑皮、槐花、杏仁、大枣、连翘、枸杞子、地骨皮、核桃仁、山楂等等，它们的药用价值无比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扬的柳絮、柳华入药。杨花柳絮伴春风，每年的春季，大街上呢总是飞着杨絮、柳絮。这些柳絮、柳毛有的时候很让人烦恼，会钻进你的眼睛，钻进你的鼻孔，让你忍不住的打喷嚏、流眼泪，甚至有一些人呢还会诱发过敏。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飞扬的柳絮，它可以入药，并且颇有渊源。上古时期，早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味药物中呢，就有柳絮的一席之地。柳华味苦寒，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一名柳絮、柳叶治马疥加疮，柳石溃痈逐脓血，柳子汁治渴生川泽。这段话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下品。《神农本草经》是以柳华为主药，富有柳叶、柳石、柳子的功用。明朝李时珍的技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本草纲目》中呢以柳为主条，向下分别记述柳华、柳叶、柳枝以及根白皮、柳胶、柳寄生、柳耳等。原来呀，柳的全身都与医药结缘。柳絮可以疗疾，并非仅仅记载于医学典籍。医药的运用呢，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积累。比如说，在一本叙述每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古代典籍《四民月令》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述：3月3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疮。在现代的医案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用柳絮来治病非常的简便。比如说南宫县大堤村一位姓潘的村民，在1955年的夏天出现了尿道刺痛、尿浑浊带血，于是呢，村医取柳絮用火断成炭性，研为细末，加入红糖，溶于250克黄酒中，同柳絮炭一次冲服，用了这个方子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能够痊愈了。而这个医案呢，引自中医验方会选。说起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道题呢都是有点含糊的。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四个选项：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选项一是花，选项二花絮，选项三果实，选项四种子。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繁盛之时，飘落到地上的柳絮累积在花丛下，厚厚的，有点像洁白的白雪。东晋才女谢道韫呢，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的佳句，描写春天雪似柳絮漫天飞舞。反观呢，积累的柳絮更像是积雪一样，古代的柳絮也可能会比现在的呢更为壮观，取之用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是柳树的种植成活非常的容易，剪一根枝条插在地上，似乎就能成为日后的一株大柳树。在著名的佛教刻石风景名胜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其中呢，龙门山药方洞的龙门石刻药方始刻于南北朝时代北齐武平6年，也就是公元575年，其中呢就有用柳枝叶治疮的两则单方，后世还分别被唐朝的千金一方和宋朝的太平盛会方转录。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柳叶、柳枝的复方也不少，不仅限于治疮，
治小便白浊，还有面上恶疮、黄疸、初起等，也都有很好的效用。小小的柳叶方便易得，它的医药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未吹柳梢折柳枝，很多小朋友呢都喜欢折柳树的枝来玩，在折了之后呢去皮，把它做成圆筒，可以制成柳梢吹着玩。折柳相送，尽显文人情怀。其实柳枝的另一个功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耳闻，那就是柳枝接骨。用力折柳枝，啪的一声，柳的木芯被折断了，但是柳枝的青皮还连缀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常见的现象，被医学上借用，就有了这样一个医学术语，叫做柳枝状骨折。柳枝状骨折呢，说的呢就是骨头呢像柳树的枝一样被折断了，骨头断了，但是外面呢皮肉相连。借助 X 线检查呢，就只会看到角度的改变，而看不到骨折线。这种骨折恢复快，不易移位，属于稳定性骨折。而我们说的柳枝接骨，您没听错，就是用柳枝呢曾经在古代的时候突破历史局限，它来替代骨头，帮助骨折痊愈。相传古代扁鹊、华佗等名医呢，已经有了很高超的外科手术，甚至接骨技术。到元代的时候，正骨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专科。但是最早谁先创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传说，明朝末年的傅青主就曾经采用柳枝接骨，神乎其技。这个描述呢，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柳枝接骨是临床中的秘技。有一则清晰的文献记载，讲述了清朝医生用杨木，也就是柳枝来接骨。这个技术呢，见于清代钱秀昌所著的《伤科补药》一书中。除了传说中神乎其技的用柳枝接骨，另外一些比较平常的用法是用柳枝来做外固定，或者是呢用它熬成膏药来使用。说到医药与柳树的渊源，又不能不提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消炎止痛剂，百年名药乙酰水杨酸。老百姓更熟知的是它的商品名阿司匹林。没有柳树的药用，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么早的发现。所以说呢，柳树它在医学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杨花柳絮伴春风，关于柳树的药用价值，在今天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后我们的食药记这个小环节呢，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柳的其他医学用途。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形美容需谨慎。在物质水平提升之后呢，人们呢开始追求美丽，林林总总的整形美容手术就是通向美丽的捷径。然而一些不规范不安全的医疗整形手术给求美者造成了肉体以及精神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要美，但更要安全没有后患的美。大大小小的整形美容手术其实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怎么样合理的规避和防范，让求美者美的没有后顾之忧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齐佐良教授，和各位朋友呢聊一聊整形美容手术的风险以及防范。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齐佐良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3: 齐佐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在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积累了2个交叉学科的经验，并能应用显微外科手术与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手术风格追求精益求精。齐佐良的研究方向是颅颌面先天畸形、后天畸形、颅颌骨创伤、组织缺损、器官再造、 唇腭裂的修复及治疗，面型轮廓整复，如颧骨颧弓缩小、下颌角截骨术等诊断标准、测量手段、测量指标及三维模拟的研究，临床面型轮廓重塑各种术式的比较，并发症预防的前瞻性研究，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瘫痪的治疗，包括面神经吻合、面神经移植、吻合神经血管的羁绊移植。
12: 您好，齐教授，欢迎您。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啊，咱们说怎么样求美，怎么样美的安全，美的没有后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形美容手术它是有一个怎么样规范的流程，就是从我们走进医院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要做些什么，医生呢又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您给我们讲讲。
2: 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个不断的提高，这个 GDP 的总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其中美容消费就成为人民消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吧，那个我国的美容外科和美容行业这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呢在美容外科发展的这个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美容所造成的风险和对求美者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年呢，这个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等等一些媒体呢，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做美容手术能够给这个求美者造成一些伤害。那么作为一个求美者，要做美容手术之前，那么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如何去规避风险呢？其实这是摆在一个求美者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2: 很现实。
2: 对的。那么这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做一个美容手术啊，不能太冲动，因为你要

0: 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考虑，要知道自己呢在这个容貌方面，这个甚至有一些生理功能方面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美容的治疗和美容的手术来弥补这些缺陷，或者是做到锦上添花的这种那个情况。那么这个渠道很多了，你可以通过很多那个专业的整形美容的知识去阅读一些书籍啊，网上查一查呀，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诊，请这些有资质的一些医生甚至是专家，是吧，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去咨询一下。那么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和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这样呢去确定选择一种美容的治疗，相对的呢这个比较科学可行一些。那么在程序上呢，我的建议大家是这样做，就是你最好是先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公立医院当中，那个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些那个专家的一些门诊去咨询，你不一定呢一下就选择去做手术，那么咨询以后给你一段有一个交流和考虑的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觉得我多走几个医生，多看几个医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样呢使你在这个领域更加了解。当你和医生交流得很好，要确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程序。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给你做一些化验检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吧，是否适合这个治疗。然后呢，在医生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手术方面，然后再做出一个术式方面的选择，你属于这个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是吧，那么实施了手术以后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理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容易愈合，那么就容易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结果。
1: 其实我感觉从您的这个刚才的介绍当中啊，在真正的选择医生选择做什么手术之前，就是您讲这个术式之前，等于说术前的功夫要花得很大啊，就等于在术前去考量啊，包括您说的怎么样去评估，怎么去看看我到底是需要做什么，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啊，做手术之前。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进到这个医院了，找到这位医生了，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了，那么医生给你一个方案，你回去再琢磨，那我们这医生不是今天这门诊白看了吗？没有把这个病人收进来呀。
0: 这个我们更主张是医生在和病人或者求美者在做美容手术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为什么我在强调，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你在选择要做一个手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一时的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手术做了，思想准备不充分，做完以后呢可能没有达到你所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这样子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和误解。我们主张医生呢就是在这个正式和做手术之前能够和病人之间和求美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说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认可，这样子呢这个准备就很充分，一般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病人也能够接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做医生在做任何一种美容治疗之前，关于它的风险、手术这个效果的评估，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告知这个求美者，也应该让求美者知道，说我做这个美容手术是吧，可能好的方面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是都有哪一些，是吧，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就便于求美者去做出一些决定。
1: 对，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告诉咱们的求美者，你也不要太着急动手，对医生来说也是一样，咱们医生也不要太着急动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咱们再进入最后的实质性的这些步骤哈。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您看刚才您讲了，说在进这个专科整形美容医院之前，最好去一些综合性的医院的整形科，先去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求美者本身他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对医院的这个资质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家美容外科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处于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初期阶段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里面是吧，他们在这个有很多初期的呢这个规模上面、技术力量上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然了，我说近代进入到一个中级阶段呢，就是说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到了整形美容这个里面的投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整形美容医院是吧，建的规模也很大也很漂亮。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原来在国立医院里面这个工作的，甚至是一些专家，那以后退休了，甚至的有的就辞职的离开了这个公立医院，到这个民营医院来进行这个从医。那么这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求美者在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我现在对我们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现在的这个了解呢，是我们大型的国有医院当中这个整形美容科相对的这个技术力量相对的比较多一些，整形美容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现在无论在设备条件以及这个人员技术力量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也有很多很有这个水平的医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如何的选择呢，作为一个求美者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可能存在的收费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恐怕服务啊还有这个他的那种那个人文环境啊不一定有这个一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那么好。
1: 对，怎么都是人多。
0: 对，就是民营医疗机构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的来就诊的病人少，但是它收费高，但是它的服务和设施等等这个环境是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说作为求美者你要选择做手术是吧，这很多条件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1: 对，其实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何况现在咱们知道您刚才也讲了，因为物质水平提高了，美容这一块在咱们 GDP 啊就整个消费领域占的这个比重也就大了。我们看到不光您刚才说的各种规模的民营医院，还有很多的像美容院啊，不是具有医疗资质的这样的机构也都开始来往这块蛋糕上来动刀子来切来了，所以大家更需要擦亮眼睛做出一个理性的比较和选择。这也就是在术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术前做一个考量啊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齐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您是等于说在整形美容领域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很多整形美容手术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风险还有流程这些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整形的项目啊，来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得到美啊。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有微整形，有脂肪移植和面部轮廓。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脂肪移植这一块吧。因为脂肪移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次的涉及到哈，也讲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脂肪移植它的应用范围比原来要扩展了，不光是在美容的范围，比如说哪儿缺陷凹下去一块咱们给它填起来。那么现在有一些面部的问题，像什么黑眼圈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也都可以通过脂肪移植来实现，来把这个改善了。那我们现在在脂肪移植方面，您跟我们再说一说它解决的这些新问题都有哪些，让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0: 好的，这个我想这样，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选择这个做美容手术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
1: 啊，还是咱
0: 们刚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
1: 再
0: 提醒我们这个求美者。我们现在呢看到有很多呀是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
1: 对，
0: 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吧，在
1: 比如
0: 美
1: 容院
0: 比如说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1: 是
0: 我见过理发店的牌子上面写着做双眼皮和隆鼻等等手术。
1: 哦，这样。
0: 那个我也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说那个被医生啊，说他所谓的医生了，到是不是医生我也没搞不清楚，说带到这个宾馆里面去做这个美容手术。
1: 哦，
0: 这个也听说过呢，有人在会所里面在这个实施一些美容手术。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医疗美容机构了，按道理是没有资质进行这个医疗美容的，其实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
1: 是
0: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求美者去做了美容治疗就会导致很严重的伤害。另外就是有一些倒是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他那个消费啊，那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被斩了一刀，是吧？甚至那个很高昂的这个费用，
1: 多花钱效果
0: 还不好，所以这些就不好。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提醒我们要做美容治疗的人是吧，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要做美容治疗要选择要不就是医院是吧，要不整形美容医院，
1: 对，
0: 或者整形美容诊所都可以，这些它是有这个政府。

0: 批准给他们的整形美容的那个资质的。
1: 对，
0: 回过头来呢，再谈一下这个脂肪移植这个问题。
1: 是，咱们再来说
0: 脂
1: 肪移植。
0: 那么
1: 脂
0: 肪移植呢，这些年在全世界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学术交流当中呢，这个无论是文献还有这个学术演讲报告都很多。那么就是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整形和美容上面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有畸形的，通过这个脂肪移植来纠正它的这个畸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使它的形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形态。还有一种呢是属于美容治疗，说本身也不是畸形，我只不过是为了做更好看一些。那么我就先谈一下这个畸形的问题。
1: 好，
0: 在这个畸形治疗方面呢，这个用的最多的有一种病叫半侧颜面萎缩症。
1: 嗯，
0: 那么这种病的病因不清楚，是吧？一侧的脸呢，在某一些部位，甚至整个半侧脸，以这个中线为界，是吧？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组织萎缩。
1: 半边脸小，
0: 小、
1: 啊、
0: 不光是小，就是组织萎缩之后，这个肉变薄了。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的，就剩骨头外面一层皮，是吧？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嗯，那么在过去呢，有很多这样的治疗呢，需要补充它的软组织，都是采用这个大型手术，做一个什么带血管的这个筋膜瓣啊，什么什么这些显外科的手术来修复。那么由于脂肪移植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以后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创伤小了，我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微创的治疗。那么获得一个结果比较好，而且呢，使它面部的这个表情相对的比较对称，不太受影响。
1: 嗯，
0: 那么这种治疗呢，现在在这个临床上应用的很广泛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半侧颜面短小症，属于先天发育的一种畸形。
1: 嗯，它这骨骼也就
0: 骨骼也畸形，所以骨骼畸形呢是这样，我们先给他做颧骨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的一些矫正以后呢，
1: 嗯，
0: 他还做不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称。
1: 嗯，
0: 那么这些小范围的需要弥补，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么采用脂肪移植的办法，通过脂肪注射来纠正，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就是搭起框架然后再填充。嗯，
0: 那么现在更广泛的应用在呢，你比如说像乳腺癌的病人，是吧？一侧乳腺切除以后，
1: 嗯，
0: 那么也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畸形，脂肪移植呢可以去配合一些乳房再造的手术，是吧？
1: 嗯，
0: 也包括一些这个假体充填以后的一些形态上的不满意，
1: 嗯，
0: 我们通过脂肪注射来进行这个修复，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瘢痕啦等等的这些，在这个临床上这种不对称的畸形，
1: 嗯，
0: 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矫治。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美容治疗，
1: 锦上添花这类的。
0: 对了，
1: 嗯，
0: 那么美容治疗用的比较多的呢，现在一个就是年轻化的手术。
1: 嗯，
0: 那么随着人的衰老呢，它有一个组织容量的减少，皮还是这些皮，但是组织容量减少了以后呢，那么肯定就皮就皱起来了，
1: 蔫巴了。
0: 那么这一皱起来，再有松弛，是吧？皱纹也多了，嗯，这个皮肤组织也松垂了。我们做这个美容手术有一个叫老百姓说拉皮手术，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叫做这个皮肤提升的手术。这个手术只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解决不了组织容量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通过脂肪移植的办法，能够使这个组织容量再增加，来扩增以后使它的皱纹减少，那么这也是使它年轻化，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1: 好，听众朋友，关于整形美容领域的风险防范，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周许医生，请他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鼻子整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3: 可能最普通的隆鼻呢，就是延长鼻根，让鼻根上抬，使整体的鼻子的长度增加。
1: 嗯，
3: 因为中国特别是女性，尤其是到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脑门特别大，
1: 脑门大，
3: 脑门特别大，就是发际线特别高。
1: 哦，
3: 其实往往呢，并不是你脑门特别大，往往是因为你鼻子特别短，因为这个面部纵向的比例分配就是靠鼻子来衡量的。
1: 嗯嗯，
3: 就是从鼻根到发际线的话， 是一个鼻子高度，然后从鼻根点到下颌点终点的话是另外一个鼻子的高度，
1: 嗯，
3: 一般加在一起正好脸长三个鼻子，
1: 三段，
3: 就三庭。
1: 哎，那为什么打断您一下？为什么要到中年以后才会发现，我这个前额宽了呢？实际是鼻子短了呢？年轻时候没发现啊？
3: 年轻时候，反正这个东西啊，这只能是一个经验主义了。
1: 嗯、
3: 这个好像小姑娘的话，一般不太注重这个面上三分，面上三分之一，小姑娘更注重面下三分之一。
1: 啊，不往那看。
3: 嗯，
1: 可能也由于年纪大了，这个头发也
3: 头发梳了，
1: 哎，稀疏了、脱落了、
3: 嗯，
1: 就更明显一点。
3: 对，
1: 哦，这样的情况。
3: 嗯、我在反正这是我个人，这看门诊是个总结出来一点点。好像小姑娘的话，20岁左右的更在乎这个。脸的下巴是不是短了，下面脸是不是宽了，好像很少关注上面、
1: 啊、关注是不是什么锥子脸呀、啊
3: 嗯、
1: 这样的啊，对 对,、
3: 嗯、
1: 对，脑门上面的还不太在意啊，
3: 对，
1: 嗯，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隆鼻的一种适应情况、
3: 嗯、
1: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的鼻尖不够美，
3: 对，
1: 哎，非要弄的一个翘翘的那种鼻尖，这个也应该属于隆鼻的范畴吧？
3: 对，属于比较复杂一点的隆鼻、
1: 嗯、复杂一些、哦
3: 嗯、
1: 那这个会不会也跟您讲的外鼻手术整形用的那个软骨一样，还是用假体呢？
3: 这个恐怕用简单用假体有时候往往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这个时候就要做软骨了、
1: 哦，嗯，
3: 要做鼻尖重新整形了。
1: 嗯，那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就是说隆鼻呢实际上也是外鼻整形中的一部分呢？
3: 一部分
1: 啊、哦，就是相对来说隆鼻更目的更单纯一些，更为简单一些，而整个的这个外鼻整形它涉及的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还有功能啊就更多一些，
3: 更多了，
1: 嗯，更复杂一些。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

0: 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百态。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

0: 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或五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 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性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啊，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白核呀乌地呀，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治罪一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个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工艺到位了自然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赵佶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赵佶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赵佶究竟是怎么讲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4: 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其意，盐膏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杀者，涤浊之不精也；纹理燥赤者，焙火之过熟也。夫燥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均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牙叶一定要洗净，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盐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
1: 那就是清洗得不够细致啊。

0: 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然后一天内制成茶，就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
1: 哎，这个赵佶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芽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严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哎，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诏建州岁贡龙凤茶，丁夫西剃去须发，先洗涤手爪，及新净衣，力敢违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制作官备的贡茶啊，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哎，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啊，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他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啊，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六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哎，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哎，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啊，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 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呢，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啊，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啊，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六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啊，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啊，也没有这个烟尘，否则呢，这个茶的香味和品相就会受到这个污染。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卫生，也就是说从一个卫生的条件来保证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不受污染。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成品茶一到手，如果茶汤呢让人感觉有点这个牙碜，什么原因？一定是因为制茶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如果这个茶砖它显露出红色的裂纹，那就是因为烘焙的时候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啊，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啊，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啊，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市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 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

0: 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啊，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啊，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焙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啊，他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哎，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哎，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啊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啊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啊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啊，要保证这个茶青的洁净。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哎，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哎，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

0: 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打点。在这之前，他遍洒秦简，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三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九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四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武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当今孰为名医？”二武异口同声道：“扁鹊。”晋献公道：“他都有些什么手段？”东关武道：“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并争，五脏六腑无不动烛。”晋献公笑道：“有这么神吗？”梁武道：“有，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国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过其功，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七只卢村。”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力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遍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5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一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
2: 君晋主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设有不讳，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
1: 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
2: 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
1: 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托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次不敢辞也。”
2: 晋献公泪流满面，连道两声好：“
1: 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
2: 臣妾将幼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
1: 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

这就奉右军主丧。国礼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西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骊姬和荀息说了算。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西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立，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范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直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聚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应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西岐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遗托，而抚西岐，则西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先君而已。”批政父曰：“死无益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益，敢食言乎？”批政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息有同僚之意，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政父道：“彼为西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请批兄明示。”批政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西岐。”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西岐虽已为君，然献功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力士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优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尸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骊姬含泪劝道：“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抚也。”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进献宫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批政父扬为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批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批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批政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批氏之心多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据先君出殡之日尚有5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梁武道：“
胸有可驱使的

0: 勇是否？
1: 东关武道：“
0: 帝手中虽说无县城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帝使得一人，姓涂，字岸夷，能负3000军，绝地而驰。若以绝路弹之，可驱使也。”
1: 梁武道：“
0: 好。”
1: 遂召涂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涂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涂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七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
1: 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一，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时至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涂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至内堂设宴相款，酒足饭饱之后，涂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寻之曰：此事可行乎？
0: 追传曰：不可行。
1: 涂岸夷曰：为什么？
0: 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缘，举国莫不痛之，皆因李姬母子之故。今李丕二大夫欲兼李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一举也。如若伏宁仇中，干此不义之事，我等必不容辱，徒受万代骂名，不可不可也。
1: 涂岸夷悚然心惊，谢之曰：
0: 此等大事，我这小人之辈岂能知之？若非大夫训诫，差点成了千古罪人，我这就回还二五，辞去刺杀李大夫的恶差。
1: 追传曰：
0: 不能辞。
1: 涂岸夷道：
0: 这又为何？
1: 追传曰：
0: 汝若辞职，二五必再遣他人，不如杨诺，而反戈以诛逆党，我以盈利之功于汝，汝不识富贵，且有一名，与为不义杀身强至千倍。
1: 涂岸夷道：
0: 大夫之教是也。
1: 追传道：
0: 得无辩乎？
1: 涂岸夷道：
0: 大夫若是不信，我愿意蒙试。
1: 追传忙命宰鸡，以血涂涂岸夷之唇，蒙之曰：
0: 福保重耳，铲除逆党，若为事，有子为道，有女为娼，天之见。
1: 待涂岸夷离去，追传夜访皮政富，告知二五之谋。翌日，皮政富言之于李克，各自整顿丝甲，约定送葬齐发。
0: 至期，李克称病不会葬。
1: 涂岸夷为东关武道：
0: 朱大夫皆在葬，唯李克独留，以天夺其命也。请受甲兵300人，为其抵而歼之。
1: 东关武道：
0: 善。
1: 遂拨甲士300付与涂岸夷。涂岸夷领兵而去，杨为李克府邸。李克故意使人去墓地告别，寻西惊问其变。东关武道：
0: 闻李克将趁西为乱，吾等使家客以兵为止，承泽大夫之功，不成不相雷也。
1: 事已至此，寻西也不好再说什么，草草葬了献公，命二五秦兵攻打李克，自己则奉卓子坐于朝堂以待好音。东关武率兵来到东市，涂岸夷来见，拖延禀事，趁东关武不备，一把将他擒住，以臂拉其颈，颈折而亡。军中大乱，涂岸夷振臂大呼道：
0: 公子重耳引秦敌之兵，已在城外，我奉李克大夫之命，为故世子申生申冤，诛奸佞之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皆来，不愿者自去。
1: 军士闻重耳为君，无不踊跃从之。梁武闻东关武被杀，急趋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涂岸夷率兵追来，李克、披正父、追传各引丝甲一道。梁武料不能脱，拔剑自刎不成，被涂岸夷只手擒来。李克趁势挥刀

劈为两段。忽有一支人马滚滚而来，李科举目视之，为首者乃贾华，大喜，合为一军，一起杀入朝堂。荀息见众人杀来，面不改色，左手抱镯子，右手举袖掩之。镯子哪见过这等阵势，哇哇大哭起来。荀息谓李克曰：孺子何罪，宁杀我，岂留此先君一块肉？李克曰：神生安在，以先君一块肉也。说毕，顾目屠岸夷，还不下手。屠岸夷抢上前去，就荀息手中夺过了镯子，抛于街，镯子一命呜呼。荀息再也忍耐不住，挺剑来杀李克，被屠岸夷拦住，至八合被劈为两段。李克大叫道：诸位还不快快随我去杀妖姬！说毕仗剑先行，杀入宫中，立即闻变，也不收拾细软，孤身一人逃入贾军之宫。贾军避之不纳，走入后园，遥见李克杀来，知不能免，从桥上投水而死。李克命屠岸夷将他从水中捞出，鞭之三百，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卓姿之母闻姐姐被鞭，不甘受辱，自焚于别宫。李克鞭过利基，又传令下去，灭尽二五级幽师之族，被杀者2000多人。铲除逆党之后，李克大集百官于朝堂，率先说道：今数念已除，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意在群公子中择一人为君，诸位意下如何？百官皆曰：李大夫之言甚是。李克曰：在群公子中，重耳最长且贤，择他如何？百官异口同声道：正当如此。李克道：诸位若是赞同老夫之见，请书名于简。批正父曰：且慢，李君之事，若无胡突老国舅参与，断难成事。李克曰：那就请批大夫辛苦一趟，去把老国舅接进朝堂。批正父驱车来到胡突府邸，说明来意，胡突婉言拒之。批正父追问原因，胡突曰：老夫二子俱从重耳出往，是同事也，突老矣，为朱大夫之命，是听。批正父环抱李克，李克道：老国舅既然不愿意来，也不可过于勉强。在座的总共39人，在朝中居任要职，有我等联名拥立，也算是与礼无亏了。说毕，执笔先书几名，赐批正父，以下为齐举、贡华、贾华、追传等，共39人。后来者俱不及书。书毕，以上士之贤假屠岸夷，使之奉表往敌，奉迎公子重耳。重耳做梦都在想着诛杀利基及其逆党，极致看了朱大夫的奉迎之简，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屠岸夷见他久久无语，催促道：众大夫在近，翘首以待，长公子何日启程？臣好先行一步，欲为接驾。重耳回曰：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议议再说。等屠岸夷出门后，魏抽一脸不快地说：公子，容在下说句不敬的话，您打算在敌国待一辈子吗？重耳道：傻话，敌国再好，非吾家也。魏抽道：既然这样，众大夫请您回去，且还要奉您为君，您为何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重耳拿起奉迎之简递给魏抽：请汝把这件东西仔细看看。魏抽接简在手，反反复复看了7-8遍，头一昂道：没错呀。重耳道：汝再看一看列名者。魏抽又将简后的列名看了一遍：列名者也没错呀。重耳进一步提醒道：是不是少了些什么？魏抽道：您是说少了几个人？重耳道：正是。魏抽道：咱朝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满打满算不到50个，位列简表的39人占绝对多数，再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大局。重耳道：那看少谁，少了老国舅也无碍大局吗？魏抽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老国舅胡突乃3朝元老，在晋有着很高威望，长公子重耳是他看着爱着长大的，
两个儿子又跟着长公子，

0: 立长公子之事，他应该比谁都迫切，可他为什么不署名呢？难道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对，应该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因他长期称病不朝，李克大夫疏忽了他也是人之常情。重耳就像未抽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想说什么，抢先问道：李大夫是个武人，他疏忽了老国舅倒也说得过去，可批正父呢，还有贾华，比二人可是细心人，他们也能疏忽吗？他顿了顿道：国内无主，众大臣欲要凤影在下回国为君，当时出于一片真心，但那凤影简上老国舅未曾列名，说明这里另有原因。魏抽颠结其道：
1: 什么原因？
0: 重耳道：二孺子新珠其党未尽，还不到回国的时候。魏抽道：
1: 贤君有子九人，已死去三人，尚有六人，且不说他的堂侄族孙，公子若是不愿回国为君，众文武必要迎立他人，届时公子悔之不及。
0: 重耳笑道：
1: 天若作我，何患无国？
0: 胡衍颔首说道：
1: 公子之言是也，且是以丧乱得国，皆非美名，公子还是悟行为好。
0: 虚臣赵衰假托先诊介子推先即开口支持重耳的主张，这一役重耳心中更有了数，将图案仪召进客厅，一脸歉疚地说：
1: 啊，对不起，重耳有负百官之望，不打算回国为君。
0: 图案仪惊声问道：
1: 为什么？
0: 重耳道：
1: 在下得罪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得斩问安待善之诚，死又不得尽释含哭泣之礼，何敢趁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人，重耳不敢为也。
0: 图案仪不得不走了。图案仪含恨回到绛都，将重耳之言点滴不落地讲给了百官。良久，李克说道：
1: 请上士再辛苦一趟，务必请公子回来。
0: 图案仪道：
1: 国君者，人之望也，为争此位，兄弟反目者有之，父子相残者亦有之，他重耳坐享其成还不愿干，这叫做给脸不要脸。
0: 李克轻轻哼了一声：
1: 庶子不得无礼。
0: 图案仪不得不将下半截话吞回肚去。梁尧弥站了起来。梁尧弥者，晋之夏大夫也，与国社相善，因国社而结识夷吾，常来常往，故而早有迎立夷吾之心，只不过位卑未敢轻言，今见重耳不愿回国为君，正合他意，于是大着胆子说道：
1: 先君尚有六子，六子皆先君骨肉，为什么不可以迎夷吾，非要吊死在重耳这棵树上呢？
0: 李克道：
1: 夷吾贪而忍，贪则无信，忍则无亲，不如重耳。
0: 梁尧弥道：
1: 夷吾堂堂晋国一公子，竟然为一个老乞丐吮吸脓血，世人孰不敬之，岂能无亲？
0: 李克无话可说：为君恶者，无有恶于殷纣王，殷纣王尚有文太师等三位师友，何况夷吾乎？于是与夷吾相善的几个大夫纷纷站起来开言，主张迎立夷吾。李克瞅了瞅批正父和贾华，二人皆不置可否，轻叹一声说道：
1: 那就迎夷吾吧。
0: 遣谁为使呢？当然是梁尧弥了，因他首倡迎立夷吾，不能不去。图案仪也要去，未等李克开言，梁尧弥抢先说道：
1: 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之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图上士做我副使。
0: 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图案仪刚出进境，遥见一对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社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
1: 来者可是国大夫？
0: 国社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
1: 梁大夫别来无恙。
0: 梁尧弥一双手抱拳

0: 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0: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9: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8: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9: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8: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9: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10: 出现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
9: 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8: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财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9: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一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9: 对，
8: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7: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8: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1: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的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8: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2: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8: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8: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3: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4: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0: 其他方面的消息。
1: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3: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2: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5: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6: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7: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

0: 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人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1: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金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2: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3: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1: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4: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1: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5: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1: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6: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1: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7: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1: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8: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9: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10: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11: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12: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

0: 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1: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2: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3: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4: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3: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5: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and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3: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6: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a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3: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 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7: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3: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8: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9: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3: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4: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0: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1: 环球华人。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事儿。
2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3: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 历史

0: 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晤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4: 环球华人，
1: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

0: 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1: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的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0: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3: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 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

0: 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辅，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的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

0: 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它的侦察指挥系统，它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它的全时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2: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
1: 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

0: 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秉忠，
2: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3: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0: 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吴步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步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步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

0: 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2: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1: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儿都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2: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1: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2: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上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2: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3: 到脖子了那水了。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搂着婆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2: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赶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2: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4: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我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2: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5: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 有事都找他。

0: 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金大夫接生的。
1: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金大夫？
0: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2: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3: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踏实多了。就
2: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4: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1: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4: 走着去。
1: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4: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2: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4: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瞧他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3次。你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5: 哦，喝你给管事。
4: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2: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4: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1: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4: 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2: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4: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

0: 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1: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2: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3: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2: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柠条、花棒，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4: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2: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 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5: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2: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5: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了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2: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4: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进了一些植物。这2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2: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6: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2: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意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 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6: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项。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6: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这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 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6: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6: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思想，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6: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7: 自主研发。
6: 对。
2: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6: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2: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6: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2: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

0: 位置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1: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登记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登记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2: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帝，
2: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1: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也热爱这个行业。
0: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

0: 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宜汽、吉化、长贺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3: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4: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3: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4: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3: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4: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3: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4: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3: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

0: 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其实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说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0: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从古至今，许许多多麻辣口味的美食都以其辛香刺激的滋味和口感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在现代人的餐桌上，川渝火锅、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香锅、辣子鸡、毛血旺，一道道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麻辣佳肴令人垂涎不止，欲罢不能。这些美食中麻味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小的花椒。这种食材体积很小，如果人们在品尝菜肴时不小心吃上一粒，那刺激的麻香就会瞬间释放，从舌尖到心尖，人们都会在这种独特的体验中收获别样的舒爽和愉悦，并继续一块接着一块，不由自主的大快朵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令许多人喜爱的佐料，除了能帮助人们增进食欲外，还有着更多的食疗与药用价值。从我国最早的中医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药学据典《本草纲目》中，都记载了它的药用疗效。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花椒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从《诗经》中的诗歌唱咏到汉代时的社会风俗，都展现了花椒具有的重要地位。那么，有着千年发展历史的花椒，到底蕴含着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的？小小的一粒花椒，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温中止痛说花椒。
2: 大家好，在现代社会，人们努力打拼，往往食欲下降，而厨房里边呢，就有一味麻香的小调料，它能刺激人们因努力打拼而食欲下降的味蕾，而且呢还以其独特的辛香味儿，能够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内啡肽，以轻微自虐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压。

0: 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那么这个麻香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小花椒。小花椒还是性价比超高的调味料。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皇宫皇室的人可以享用，而普通百姓却无法问津的呢？我们要从小花椒之名谈起。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那么花椒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呢？花椒之名始载于《诗经》，以毁之名首见于《尔雅》。今椒树丛生，食大者名为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多次出现了花椒，古人赋予花椒很多的含义，借以表达心中美好的情怀和对幸福生活的希冀。那么花椒具体表现有哪三个方面的寓意呢？第一个方面，作为香物祭祀敬神。早期人们把花椒作为祭祀敬神的香物，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椒香物所以降神，因为花椒具有芳香自然淳朴之性，具有敬神祭神降神之用。在《屈原·楚辞》中也记载了惠瑶征西兰芥，殿贵酒西椒浆，意思是说用兰草做成的菜肴，用花椒酿制的美酒，用来供奉神明。 后世人们在新年饮之，用于表达天人合一，庄稼丰润，生活幸福，家庭祥和，社会安定。花椒第二个寓意呢，是作为香物，表达定情和爱情忠贞。花椒在古人眼中象征着神圣、纯洁和美好，人们常常用花椒和芳草香木象征纯洁的爱情。花椒作为爱情的信物，在《诗经·东门之分》中约略可见，在这里边记载了视尔如桥，以我握交，说的就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了一位女子，邀请她去舞蹈。在一番愉快的舞蹈之后，男女双方互相对视，男子说，看你的小脸儿像粉红色的锦葵花。这个女子呢，羞羞答答的，不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用一捧花椒送给了这个男子，这就是表达的定情之意。我常想，在现代的社会中，青年男女互相一见钟情，他们会赠给对方一捧红玫瑰或者香槟百合，以此来表达定情。而在古代，人们是用花椒来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花椒气味芳烈，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花椒作为香物随身佩戴，作为爱情彼此忠贞的象征物和化身，寄托美好的情怀和志趣。古人非常迷恋香草香木，在《诗经》和《楚辞》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芳香的草木，特别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之中，就充满了辛夷、花椒、肉桂和兰草等芳香的植物。古代青年男女还会佩戴花椒制成的香物来表达彼此的忠贞。古人还把花椒处于室内，使香气袭人，美己悦人。其清新的香气不仅使人心旷神怡，还能对人的心情的舒缓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作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花椒的果实攒聚繁密，让人和多子多福相联系，于是在古代赠送花椒就表达了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意义。这正符合古代封建大家族中追求子嗣昌盛的寓意。花椒多子代表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玉树临风，可观佳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惜别折柳，槐枣甜香。草木陪伴我们生长，草木注意我们的健康。敬请关注食药记，东方有佳木。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新增了一个内容——食药记。食是识别的食，认识的食。我们的食药记呢，将带领大家认识一些木本的药用植物。许多的树木可全身都有用，全身都是宝。柳枝、柳絮、桑叶、桑葚、桑枝、桑皮、槐花、杏仁。

儿、大枣、连翘、枸杞子、地骨皮、核桃仁、山楂等等，它们的药用价值无比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扬的柳絮，柳华入药。杨花柳絮伴春风，每年的春季，大街上呢总是飞着杨絮、柳絮。这些柳絮、柳毛有的时候很让人烦恼，会钻进你的眼睛，钻进你的鼻孔，让你忍不住的打喷嚏、流眼泪，甚至有一些人呢还会诱发过敏。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飞扬的柳絮，它可以入药，并且颇有渊源。上古时期，早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味药物中呢，就有柳絮的一席之地。柳华，味苦寒，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一名柳絮、柳叶治马疥加疮，柳石溃痈逐脓血，柳子汁治渴生川泽。这段话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下品。《神农本草经》是以柳华为主药，富有柳叶、柳石、柳子的功用。明朝李时珍的技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本草纲目》中呢以柳为主条，向下分别记述柳华、柳叶、柳枝以及根白皮、柳胶、柳寄生、柳耳等。原来呀，柳的全身都与医药结缘，柳絮可以疗疾，并非仅仅记载于医学典籍。医药的运用呢，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积累。比如说，在一本叙述每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古代典籍《四民月令》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述：3月3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疮。在现代的医案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用柳絮来治病非常的简便。比如说，南宫县大堤村一位姓潘的村民，在1955年的夏天出现了尿道刺痛、尿浑浊带血，于是呢，村医取柳絮，用火断成炭性，研为细末，加入红糖，溶于250克黄酒中，同柳絮炭一次冲服，用了这个方子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能够痊愈了。而这个医案呢，引自中医验方会选。说起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道题呢都是有点含糊的。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四个选项：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选项一是花，选项二花絮，选项三果实，选项四种子。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繁盛之时，飘落到地上的柳絮累积在花丛下，厚厚的，有点像洁白的白雪。东晋才女谢道韫呢，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的佳句，描写春天雪似柳絮漫天飞舞。反观呢，积累的柳絮更像是积雪一样，古代的柳絮也可能会比现在的呢更为壮观，取之用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是柳树的种植成活非常的容易，剪一根枝条插在地上，似乎就能成为日后的一株大柳树。在著名的佛教刻石风景名胜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其中呢，龙门山药方洞的龙门石刻药方始刻于南北朝时代北齐武平6年，也就是公元575年，其中呢就有用柳枝叶治疮的两则单方，后世还分别被唐朝的千金一方和宋朝的太平盛会方转录。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在柳叶、柳枝的复方也不少，不仅限于痔疮、治小便白浊，还有面上恶疮、黄疸初期等，也都有很好的效用。小小的柳叶方便易得，它的医药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未吹柳梢折柳枝，很多小朋友呢都喜欢折柳树的枝儿来玩儿。在折了之后呢，去皮把它做成圆筒，可以制成柳梢吹着玩儿。
折柳相送尽显文人情怀。其实柳

脂的另一个功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耳闻，那就是柳枝接骨。用力折柳枝，啪的一声，柳的木芯被折断了，但是柳枝的青皮还连缀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常见的现象，被医学上借用，就有了这样一个医学术语，叫做柳枝状骨折。柳枝状骨折呢，说的呢就是骨头呢像柳树的枝一样被折断了，骨头断了，但是外面呢皮肉相连。借助 X 线检查呢，就只会看到角度的改变，而看不到骨折线。这种骨折恢复快，不易移位，属于稳定性骨折。而我们说的柳枝接骨，您没听错，就是用柳枝呢，曾经在古代的时候突破历史局限，它来替代骨头，帮助骨折痊愈。相传古代扁鹊、华佗等名医呢，已经有了很高超的外科手术，甚至接骨技术。到元代的时候，正骨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专科。但是最早谁先创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传说，明朝末年的傅青主就曾经采用柳枝接骨，神乎其技。这个描述呢，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柳枝接骨是临床中的秘技。有一则清晰的文献记载，讲述了清朝医生用杨木，也就是柳枝来接骨。这个技术呢，见于清代钱秀昌所著的《伤科补药》一书中。除了传说中神乎其技的用柳枝接骨，另外一些比较平常的用法是用柳枝来做外固定，或者是呢用它熬成膏药来使用。说到医药与柳树的渊源，又不能不提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消炎止痛剂，百年名药乙酰水杨酸。老百姓更熟知的是它的商品名阿司匹林。没有柳树的药用，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么早的发现。所以说呢，柳树它在医学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杨花柳絮伴春风，关于柳树的药用价值，在今天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后我们的食药记这个小环节呢，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柳的其他医学用途。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形美容需谨慎。
13: 在物质水平提升之后呢，人们呢开始追求美丽，林林总总的整形美容手术就是通向美丽的捷径。然而一些不规范不安全的医疗整形手术给求美者造成了肉体以及精神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要美，但更要安全没有后患的美。大大小小的整形美容手术其实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怎么样合理的规避和防范，让求美者美得没有后顾之忧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齐佐良教授，和各位朋友呢聊一聊整形美容手术的风险以及防范。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齐佐良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4: 齐佐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在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两个交叉学科的经验，并能应用显微外科手术与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手术风格追求精益求精。齐佐良的研究方向是颅颌面先天畸形、后天畸形、颅颌骨创伤、组织缺损、器官再造、 唇腭裂的修复及治疗，面型轮廓整复，如颧骨颧弓缩小、下颌角截骨术等诊断标准、测量手段、测量指标及三维模拟的研究，临床面型轮廓重塑各种术式的比较，并发症预防的前瞻性研究，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瘫痪的治疗，包括面神经吻合、面神经移植、吻合神经血管的羁绊移植。
13: 您好，齐教授，欢迎您。
9: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啊，咱们说怎么样求美，怎么样美的安全，美的没有后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形美容手术它是有一个怎么样规范的流程，就是从我们走进医院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要做些什么，医生呢又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您给我们讲讲。
9: 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个不断的提高，这个 GDP 的总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其中美容消费就成为人民消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吧，那个我国的美容外科和美容行业这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呢在美容外科发展的这个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美容所造成的风险和对求美者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年呢，这个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等等一些媒体呢，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做美容手术能够给这个求美者造成一些伤害。那么作为一个求美者，要做美容手术之前，那么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如何去规避风险呢？其实这是摆在一个求美者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3: 很现实。
9: 对的。那么这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求做一个美容手术啊，不能太冲动，因为你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考虑，要知道自己呢在这个容貌方面，这个甚至有一些生理功能方面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美容的治疗和美容的手术来弥补这些缺陷，或者是做到锦上添花的这种那个情况。那么这个渠道很多了，你可以通过很多那个专业的整形美容的知识去阅读一些书籍啊，网上查一查呀，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诊，请这些有资质的一些医生甚至是专家，是吧？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去咨询一下。那么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和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这样呢去确定选择一种美容的治疗，相对的呢这个比较科学可行一些。那么在程序上呢，我倒建议大家是这样做，就是你最好是先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公立医院当中，那个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些那个专家的一些门诊去咨询，你不一定呢一下就选择去做手术。那么咨询以后给你一段有一个交流和考虑的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觉得我多走几个医生，多看几个医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样呢使你在这个领域更加了解。当你和医生交流得很好，要确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程序。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给你做一些化验检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吧？是否适合这个治疗。然后呢，在医生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手术方面，然后再做出一个术式方面的选择，你属于这个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是吧？那么实施了手术以后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理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容易愈合，那么就容易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结果。
13: 其实我感觉从您的这个刚才的介绍当中啊，在真正的选择医生选择做什么手术之前，就是您讲这个术式之前，等于说术前的功夫要花得很大啊，就等于是在术前去考量啊，包括您说的怎么样去评估，怎么去看看我到底是需要做什么，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做手术之前。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是

0: 说进到这个医院了，找到这位医生了，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了，那么医生给你一个方案，你回去再琢磨，那我们这医生不是今天这门诊白看了吗？没有把这个病人收进来啊。
1: 这个我们更主张是医生在和病人或者求美者在做美容手术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为什么我在强调，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你在选择要做一个手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一时的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手术做了，思想准备不充分，做完以后呢可能没有达到你所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这样子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和误解。我们主张医生呢就是在这个正式和做手术之前能够和病人之间和求美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说大家能够达成 一致的一个认可，这样子呢这个准备就很充分，一般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病人也能够接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做医生在做任何一种美容治疗之前，关于它的风险、手术这个效果的评估，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告知这个求美者，也应该让求美者知道，说我做这个美容手术是吧，可能好的方面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是都有哪一些，是吧，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就便于求美者去做出一些决定。
0: 对，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告诉咱们的求美者，你也不要太着急动手，对医生来说也是一样，咱们医生也不要太着急动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咱们再进入最后的实质性的这些步骤哈。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您看刚才您讲了，说在进这个专科整形美容医院之前，最好去一些综合性的医院的整形科，哎，先去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求美者本身他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对医院的这个资质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家美容外科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处于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初期阶段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里面是吧，他们在这个有很多初期的呢这个规模上面、技术力量上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然了，我说近代进入到一个中级阶段呢，就是说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到了整形美容这个里面的投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整形美容医院是吧，建的规模也很大也很漂亮。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原来在国立医院里面这个工作的甚至是一些专家，那以后退休了，甚至有的就辞职的离开了这个公立医院，到这个民营医院来进行这个从医。那么这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求美者在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我现在对我们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现在的这个了解呢，是我们大型的国有医院当中这个整形美容科相对的这个技术力量相对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一些很有规模的整形美容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现在无论在设备条件以及这个人员技术力量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也有很多很有这个水平的医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如何的选择呢，作为一个求美者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可能存在的收费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恐怕服务啊还有这个他的那种那个人文环境啊不一定有这个一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那么好。
0: 对，怎么都是人多。
1: 对，就是民营医疗机构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的来就诊的病人少，但是它收费高，但是它的服务和设施等等这个环境是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说作为求美者你要选择做手术是吧，这很多条件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0: 对，其实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何况现在咱们知道您刚才也讲了因为物质水平提高了，美容这一块在咱们 GDP 啊就整个消费领域占的这个比重也就大了。我们看到不光您刚才说的各种规模的民营医院，还有很多的像美容院啊 不是具有医疗资质的这样的机构也都开始来往这块蛋糕上来动刀子来切来了，所以大家更需要擦亮眼睛，做出一个理性的比较和选择。这也就是在术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术前做一个考量啊、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齐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您是等于说在整形美容领域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很多整形

0: 美容手术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风险还有流程，这些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整形的项目啊，来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得到美啊。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有微整形、有脂肪移植和面部轮廓。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脂肪移植这一块吧。因为脂肪移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次的涉及到哈，也讲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脂肪移植它的应用范围比原来要扩展了，不光是在美容的范围，比如说哪儿缺陷凹下去一块咱们给它填起来。那么现在有一些面部的问题，像什么黑眼圈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也都可以通过脂肪移植来实现，来把这个改善了。那我们现在在脂肪移植方面，您跟我们再说一说它解决的这些新问题都有哪些，让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1: 好的，这个我想这样，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选择这个做美容手术，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
0: 啊？还是咱们货比三家。
1: 刚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
0: 再
1: 提醒我们这个求美者。我们现在呢看到有很多呀是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
0: 对，
1: 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吧，在
0: 比如
1: 美容
0: 院
1: 手术，比如说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0: 是
1: 我见过理发店的牌子上面写着做双眼皮和隆鼻等等手术。
0: 哦，这样。
1: 那个我也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说那个被医生啊，说他所谓的医生了，到是不是医生我也没搞不清楚，说带到这个宾馆里面去做这个美容手术。
0: 哦，
1: 那个也听说过呢，有人在会所里面在这个实施一些美容手术。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医疗美容机构了，按道理是没有资质进行这个医疗美容的，其实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求美者去做了美容治疗，就会导致很严重的伤害。另外就是有一些倒是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那个他那个消费啊，那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被斩了一刀，是吧？甚至那个很高昂的这个费用，
0: 多花钱效果还不好，
1: 所以这些就不好。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提醒我们要做美容治疗的人，是吧？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要做美容治疗，要选择，要不就是医院，是吧？要不整形美容医院，
0: 对，
1: 或者整形美容诊所都可以。这些它是有这个政府批准给他们的整形美容的这个资质的。
0: 对，
1: 回过头来呢再谈一下这个脂肪移植这个问题。
0: 是，咱们再来说
1: 脂
0: 肪移
1: 植。那么
0: 脂
1: 肪移
0: 植
1: 呢，这些年在全世界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学术交流当中呢，这个无论是文献还有这个学术演讲报告都很多。那么就是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整形和美容上面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有畸形的，通过这个脂肪移植来纠正它的这个畸形，是吧？使它的形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形态。还有一种呢是属于美容治疗，说本身也不是畸形，我只不过是为了做更好看一些。那么我就先谈一下这个畸形的问题。
0: 好，
1: 在这个畸形治疗方面呢，这个用的最多的有一种病叫半侧颜面萎缩症。
0: 这个、
1: 那么这种病的病因不清楚，是吧？一侧的脸呢，在某一些部位，甚至整个半侧脸，以这个中线为界，是吧？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组织萎缩。
0: 半边脸小，
1: 小、
0: 啊、
1: 不光是小，就是组织萎缩之后，这个肉变薄了。甚至更严重的，就剩骨头外面一层皮，是吧？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那么在过去呢，有很多这样的治疗呢，需要补充它的软组织。都是采用这个大型手术，做一个什么带血管的这个筋膜瓣啊，什么什么这些弦外科的手术来修复。那么由于脂肪移植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以后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创伤小了，我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微创的治疗。那么获得一个结果比较好，而且呢使他面部的这个表情相对的比较对称，不太受影响。那么这种治疗呢现在在这个临床上应用的很广泛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半侧颜面短小症，属于先天发育的一种畸形。
0: 它这骨骼也就
1: 骨骼也畸形，所以骨骼畸形的是这样，我们先给它做颧骨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的一些矫正以后呢，它还做不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称。那么这些小范围的需要弥补，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么采用脂肪移植的办法，通过脂肪注射来纠正，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就是搭起框架然后再填充。
1: 那么

0: 现在更广泛的应用在呢，你比如说像乳腺癌的病人，是吧？一侧乳腺切除以后，那么也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畸形。脂肪移植呢，可以去配合一些乳房再造的手术，是吧？也包括一些那个假体充填以后的一些形态上的不满意，是吧？我们通过脂肪注射来进行这个修复，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瘢痕啦等等的这些，在这个临床上这种不对称的畸形，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矫治。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美容治疗，
1: 锦上添花这类的。
0: 对了，那么美容治疗用的比较多的呢，现在一个就是年轻化的手术。那么随着人的衰老呢，它有一个组织容量的减少，皮还是这些皮，但是组织容量减少了以后呢，那么肯定就皮就皱起来了，
1: 蔫巴了。
0: 那么这一皱起来，再有松弛，是吧？皱纹也多了，这个皮肤组织也松垂了。我们做这个美容手术有一个叫老百姓说拉皮手术，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叫做这个皮肤提升的手术。这个手术只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解决不了组织容量的问题。那么通过脂肪移植的办法，能够使这个组织容量再增加，来扩增以后使它的皱纹减少，那么这也是使它年轻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1: 好，听众朋友，关于整形美容领域的风险防范，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周许医生，请他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鼻子整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可能最普通的隆鼻呢，就是延长鼻根，让鼻根上抬，使整体的鼻子的长度增加。因为中国特别是女性，尤其是到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脑门特别大。
1: 脑门大？
4: 脑门特别大，就是发际线特别高。其实往往呢，并不是你脑门特别大，往往是因为你鼻子特别短。因为这个面部纵向的比例分配就是靠鼻子来衡量的。就是从鼻根到发际线的话是一个鼻子高度，然后从鼻根点到下颌点终点的话是另外一个鼻子的高度。一般加在一起正好脸长三个鼻子，
1: 三段
4: 就三庭。
1: 那为什么打断您一下，为什么要到中年以后才会发现我这个前额宽了呢，实际是鼻子短了呢？年轻时候没发现啊？
4: 年轻时候反正这个东西啊，这只能是一个经验主义了。这个好像小姑娘的话一般不太注重这个面上三分之一，小姑娘更注重面下三分之一。
1: 不往那看。可能也由于年纪大了，这个头发也
4: 头发梳了，
1: 稀疏了脱落了，就更明显一点。
4: 对，
1: 这样的情况。
4: 我在反正这是我个人是看门诊时候总结出来一点点。好像小姑娘的话20岁左右的更在乎这个脸的下巴是不是短了，下面脸是不是宽了，好像很少关注上面的。
1: 关注是不是什么锥子脸呀、这样的啊？对，
4: 对，
1: 脑门上面的还不太在意啊。
4: 对，
1: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隆鼻的一种适应情况。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的鼻尖不够美，非要弄得一个翘翘的那种鼻尖，这个也应该属于隆鼻的范畴吧？
4: 对，属于比较复杂一点隆鼻。
1: 复杂一些啊、那这个会不会也跟您讲的外鼻手术整形用的那个软骨一样，还是用假体呢？
4: 这个恐怕用假体，有时候往往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这个时候就要做软骨了。要做鼻尖重新整形的。
1: 那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就是说隆鼻呢，实际上也是外鼻整形中的一部分呢？
4: 一部分。
1: 就是相对来说隆鼻更目的更单纯一些，更为简单一些，而整个的这个外鼻整形它涉及的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还有功能啊就更多一些，
4: 更多了，
1: 更复杂一些。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 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

0: 难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百态。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或五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 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行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啊，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

0: 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白河呀、乌地呀，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治罪一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 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工艺到位了，自然 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赵佶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啊，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赵佶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
1: 赵佶究竟是怎么讲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奇异，盐高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沙者，涤浊之不精也；闻里燥炽者，焙火之过熟也。 夫燥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均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牙叶一定要洗净，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 岩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那就是清洗的不够细致啊。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
0: 然后一天内制成茶，就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这个赵佶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牙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 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岩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赵建州岁贡龙凤茶。 丁夫悉剃去须发，现洗涤手爪，及新净衣，力感为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 制作官贝的贡茶，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但在当时 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它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

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六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呢，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六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也没有这个烟尘，否则呢这个茶的香味和品相就会受到这个污染。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卫生，也就是说从一个卫生的条件来保证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不受污染。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成品茶一到手，如果茶汤呢让人感觉有点这个牙碜，什么原因一定是因为制茶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如果这个茶砖它显露出红色的裂纹那就是因为烘焙的时候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

0: 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儿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室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焙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它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要保证这个茶青的洁净，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5: 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
1: 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武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
5: 当今孰为名医？
1: 二武异口同声道：
5: 扁鹊。
1: 晋献公道：
5: 他都有些什么手段？
1: 东关武道：
5: 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征，五脏六腑无不动逐。
1: 晋献公笑道：
5: 有这么神吗？
1: 梁武道：
5: 有，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国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过其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
1: 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巾，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砭石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一步。

0: 汤药，过二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岂知鲁村。”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力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遍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五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一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君晋主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设有不讳，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托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死不敢辞也。”晋献公泪流满面，连道两声好：“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臣妾将幼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这就奉幼君主丧。”国礼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奚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立姬和荀息说了算。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奚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立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饭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直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聚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应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奚齐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遗托，而抚奚齐，则奚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先君而已。”批政父曰：“死无益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益，敢食言乎？”批政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昔有同僚之谊，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政父道：“彼为奚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 请披兄明示。披正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西岐。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西岐虽已为君，然献功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力士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优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师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立即含泪劝道：
1: 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抚也。
0: 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进献宫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披正父阳痿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披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披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披正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披氏之心堕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据先君出殡之日尚有五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梁武道：兄有可驱使的勇士否？
2: 东关武道：弟手中虽说无现成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弟使得一人，姓涂，字岸夷，能负3000军绝地而驰，若以绝路弹之，可驱使也。
0: 梁武道：好。遂召涂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涂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涂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七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一，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时至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涂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至内堂设宴相款，就足饭饱之后，涂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寻之曰：此事可行乎？追传曰：不可行。涂岸夷曰：为什么？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缘，举国莫不痛之，皆因李姬母子之故。今李披二大夫欲兼李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一举也。如若伏佞朝忠，干此不义之事，我等必不容辱，徒受万代骂名，不可不可也。涂岸夷悚然心惊，谢之曰：此等大事，我这小人之辈岂能知之？若非大夫训诫，差点成了千古罪人，我这就回还二五，辞去刺杀李大夫的恶差。追传曰：不能辞。

万一道：“这又为何？”追传曰：“汝若辞职，二五必再遣他人，不如杨诺而反戈以诛逆党，我以盈利之功于汝，汝不识富贵，且有一名，与为不义杀身，强至千倍。”图案一道：“大夫之教是也。”追传道：“得无辩乎？”图案一道：“大夫若是不信，我愿意蒙试。”追传忙命宰鸡，以血涂图案仪之唇，蒙之曰：“福保重耳，铲除逆党。若为事，有子为道，有女为娼，天之见。”待图案仪离去，追传夜访皮政富，告知二五之谋。翌日，皮政富言之于李克，各自整顿丝甲，约定送葬齐发。至期，李克称病不会葬。图案仪为东关武道：“朱大夫皆在葬，唯李克独留，以天夺其命也。请受甲兵300人，为其抵而歼之。”东关武道：“善。”遂拨甲士300付于图案仪。图案仪领兵而去，杨为李克府邸。李克故意使人去墓地告别，寻西经问其变。东关武道：“闻李克将趁西为乱，吾等使家客以兵为止，承泽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事已至此，荀息也不好再说什么，草草葬了献公，命二五秦兵攻打李克，自己则奉卓子坐于朝堂以待好音。东关武率兵来到东市，图案仪来见，拖延秉斥，趁东关武不备，一把将他擒住，以臂拉其颈，颈折而亡，军中大乱。图案仪振臂大呼道：“公子重耳引秦敌之兵已在城外，我奉李克大夫之命，为故世子申生申冤，诛奸佞之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皆来，不愿者自去。”军士闻重耳为君，无不踊跃从之。梁武闻东关武被杀，急趋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图案仪率兵追来，李克、披正父、追传各引丝甲一道，梁武料不能脱，拔剑自刎不成，被图案仪只手擒来。李克趁势挥刀劈为两段。忽有一支人马滚滚而来，李克举目视之，为首者乃贾华，大喜，合为一军，一起杀入朝堂。荀息见众人杀来，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举袖掩之。卓子哪见过这等阵势，哇哇大哭起来。荀息为李克曰：“孺子何罪，宁杀我，岂留此先君一块肉？”李克曰：“申生安在，以先君一块肉也。”说毕，顾目图案仪，还不下手。图案仪抢上前去，就荀息手中夺过了卓子，抛于街，卓子一命呜呼。荀息再也忍耐不住，挺剑来杀李克，被图案仪拦住，指八合被劈为两段。李克大叫道：“诸位还不快快随我去杀妖姬！”说毕，仗剑先行，杀入宫中。立即闻变，也不收拾细软，孤身一人逃入贾军之宫。贾军避之不纳，走入后园，遥见李克杀来，知不能免，从桥上投水而死。李克命图案仪将他从水中捞出，鞭之300，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卓子之母闻姐姐被鞭，不甘受辱，自焚于别宫。李克鞭过利基，又传令下去，灭尽二五级幽师之族，被杀者2000多人。铲除逆党之后，李克大集百官于朝堂，率先说道：“今数念已除，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意在群公子中择一人为君，诸位意下如何？”百官皆曰：“李大夫之言甚是。”李克曰：“在群公子中，重耳最长且贤，择他如何？”百官异口同声道：“正当如此。”李克道：“诸位若是赞同老夫之见，请书名于简。”批正父曰：“且慢，李君之事，若无胡突老国舅参与，断难成事。”李克曰：“那就请批大夫辛苦一趟，去把老国舅接进朝堂。”批正父驱车来到胡突府邸，说明来意。胡突婉言拒之。

0: 批政府追问原因，胡突曰：老夫二子俱从重耳出往，是同事也，突老矣，为朱大夫之命，是听。批政府还报李克，李克道：老国舅既然不愿意来，也不可过于勉强。在座的总共39人，在朝中居任要职，有我等联名拥立，也算是于理无亏了。说毕，执笔先书几名，赐批政府，以下为齐举、共华、贾华、追传等，共39人，后来者俱不及书。书毕，以上士之衔驾图案仪，使之奉表往敌，奉迎公子重耳。重耳做梦都在想着诛杀利基及其逆党，极致看了朱大夫的奉迎之简，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图案仪见他久久无语，催促道：重大夫在近，翘首以待，长公子何日启程？臣好先行一步，欲为接驾。重耳回曰：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议议再说。等图案仪出门后，魏抽一脸不快地说：公子，容在下说句不敬的话，您打算在敌国待一辈子吗？重耳道：傻话，敌国再好，非吾家也。魏抽道：既然这样，众大夫请您回去，且还要奉您为君，您为何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重耳拿起奉迎之简递给魏抽：请汝把这件东西仔细看看。魏抽接简在手，反反复复看了七八遍，头一昂道：没错呀。重耳道：汝再看一看列名者。魏抽又将简后的列名看了一遍：列名者也没错呀。重耳进一步提醒道：是不是少了些什么？魏抽道：您是说少了几个人？重耳道：正是。魏抽道：咱朝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满打满算不到50个，位列简表的39人占绝对多数，再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大局。重耳道：那看少谁，少了老国舅也无碍大局吗？魏抽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老国舅胡突乃三朝元老，在晋有着很高威望，长公子重耳是他看着爱着长大的，两个儿子又跟着长公子，立长公子之事他应该比谁都迫切，可他为什么不署名呢？难道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对，应该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因他长期称病不朝，李克大夫疏忽了他也是人之常情。重耳就像魏抽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想说什么，抢先问道：李大夫是个武人，他疏忽了老国舅倒也说得过去，可批政府呢，还有贾华，比二人可是细心人，他们也能疏忽吗？他顿了顿道：国内无主，众大臣欲要奉迎在下回国为君，当是出于一片真心，但那奉迎简上老国舅未曾列名，说明这里另有原因。魏抽颠结其道：什么原因？重耳道：二孺子新诛，其党未尽，还不到回国的时候。魏抽道：贤君有子9人，已死去3人，尚有6人，且不说他的堂侄族孙，公子若是不愿回国为君，众文武必要迎立他人，届时公子悔之不及。重耳笑道：天若作我，何患无国？胡衍颔首说道：公子之言是也，且是以丧乱得国，皆非美名，公子还是勿行为好。虚臣赵衰假托先诊介子推先即开口支持重耳的主张，这一役重耳心中更有了数，将图案仪召进客厅，一脸歉疚地说：啊，对不起，重耳有负百官之望，不打算回国为君。图案仪惊声问道：为什么？重耳道：在下得罪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得斩问安待善之诚，死又不得尽释含哭泣之礼，何敢趁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人，重耳不敢为也。图案仪不得不走了。图案仪含恨回到绛都，将重耳之言点滴不落地讲给了百官。良久，李克说道：请上士再辛苦一趟，务必请公子回来。图案仪道：国君者，人之望也，为争此位， 兄弟反目者有之，父子相残者亦有之，他重耳坐享其成还不愿干，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李克轻轻哼了一声，庶子不得无礼。涂岸仪不得不将下半截话吞回肚去。梁尧弥站了起来。梁尧弥者，晋之下大夫也，与国社相善，因国社而结识夷吾，常来常往，故而早有迎立夷吾之心，只不过位卑未敢轻言，今见重耳不愿回国为君，正合他意，于是大着胆子说道，先君尚有六子，六子皆先君骨肉，为什么不可以迎夷吾，非要吊死在重耳这棵树上呢？李克道，夷吾贪而忍，贪则无信，忍则无亲，不如重耳。梁尧弥道，夷吾堂堂晋国一公子，竟然为一个老乞丐吮吸脓血，世人孰不敬之，岂能无亲？李克无话可说，为君恶者，无有恶于殷纣王，殷纣王尚有文太师等三位师友，何况夷吾乎？于是与夷吾相善的几个大夫纷纷站起来开言，主张迎立夷吾。李克瞅了瞅批正父和贾华，二人皆不置可否，轻叹一声说道，那就迎夷吾吧。遣谁为使呢？当然是梁尧弥了，因他首倡迎立夷吾，不能不去。涂岸仪也要去，未等李克开言，梁尧弥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岸仪刚出进境，遥见一对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书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社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社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社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址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4: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3: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4: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3: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4: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5: 出去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
4: 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3: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4: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6: 越走越近。
4: 对，
3: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2: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3: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7: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3: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 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6: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3: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8: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3: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8: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飘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1: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2: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1: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3: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13: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14: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的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3: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15: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16: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哦，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3: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2: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3: 磁源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

0: 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磁源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1: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磁源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0: 汕头磁源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2: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0: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3: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0: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4: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5: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6: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7: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8: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9: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6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脊、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6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2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2种配比 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

0: 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技的金釉六技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1: 作为落实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3: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2: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4: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In this trip for me, 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2: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5: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2: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6: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bridge. It's amazing.
2: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7: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8: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2: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3: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9: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0: 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0: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1: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20: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2: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20: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2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0: 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1: 环球华人，
20: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两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4: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20: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3: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
5: 在作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潜意识机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就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20: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6: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12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 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20: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0,000居民紧急撤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0,000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20: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呢、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20: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5: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时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 等等等等，我想他的整个的方案他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7: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6: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

0: 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牵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他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厉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 那么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

0: 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1: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0: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

0: 理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敬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

0: 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2: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3: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2: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那时候红糖哪儿都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1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3: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2: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儿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3: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

0: 乡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0: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十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三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两座山洞，再趟过一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2: 到脖子了，那水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0: 在日常诊疗中，晋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刚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水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晋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3: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4: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2: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4: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晋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4-5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2: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2: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80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晋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晋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 你把那药拿出来，我。

0: 看看增加点气管的，
1: 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等泻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0: 哦，喝你给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2: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2: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那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2: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5: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6: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7: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中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棒，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6: 张衡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醉鱼草、宁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8: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6: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9: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6: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9: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 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十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6: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

0: 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1: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2: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意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 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5: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6: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5: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6: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5: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 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6: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5: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

0: 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试验，媒体就留下来的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0: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步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3: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呢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帝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帝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4: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帝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 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

0: 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八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娣：
1: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起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不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不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不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0: 吴不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不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不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极化、长客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6: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

0: 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1: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0: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1: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0: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1: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0: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1: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0: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玉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玉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玉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它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

0: 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

0: 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从古至今，许许多多麻辣口味的美食都以其辛香刺激的滋味和口感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在现代人的餐桌上，川渝火锅、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香锅、辣子鸡、毛血旺，一道道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麻辣佳肴令人垂涎不止，欲罢不能。这些美食中麻味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小的花椒，这种食材体积很小，如果人们在品尝菜肴时不小心吃上一粒，那刺激的麻香就会瞬间释放，从舌尖到心尖，人们都会在这种独特的体验中收获别样的舒爽和愉悦，并继续一块接着一块不由自主的大快朵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令许多人喜爱的佐料，除了能帮助人们增进食欲外，还有着更多的食疗与药用价值。从我国最早的中医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药学据典《本草纲目》中，都记载了它的药用疗效。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花椒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从《诗经》中的诗歌唱咏到汉代时的社会风俗，都展现了花椒具有的重要地位。那么，有着千年发展历史的花椒，到底蕴含着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的？小小的一粒花椒，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温中止痛说花椒》。
2: 大家好，在现代社会，人们努力打拼，往往食欲下降，而厨房里边呢，就有一味麻香的小调料，它能刺激人们因努力打拼而食欲下降的味蕾，而且呢，还以其独特的辛香味儿，能够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内啡肽，以轻微自虐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压，并且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那么这个麻香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小花椒。小花椒还是性价比超高的调味料。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皇宫皇室的人可以享用，而普通百姓却无法问津的呢？我们要从小花椒之名谈起。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 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那么花椒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呢？花椒之名始载于《诗经》，以毁之名首见于《尔雅》。今椒树丛生，食大者名为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多次出现了花椒，古人赋予花椒很多的含义，借以表达心中美好的情怀和对幸福生活的希冀。那么花椒具体表现有哪三个方面的寓意呢？第一个方面，作为香物祭祀敬神。早期人们把花椒作为祭祀敬神的香物，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椒香物所以降神，因为花椒具有芳香自然淳朴之性，具有敬神祭神降神之用。在《屈原·楚辞》中也记载了惠尧征西兰界，殿贵酒西椒浆，意思是说用兰草做成的菜肴，用花椒酿制的美酒，用来供奉神明。后世人们在新年饮之，用于表达天人合一，庄稼丰润，生活幸福，家庭祥和，社会安定。花椒第二个寓意呢，是作为香物，表达定情和爱情忠贞。花椒在古人眼中象征着神圣、纯洁和美好，人们常常用花椒和芳草香木象征纯洁的爱情。花椒作为爱情的信物，在《诗经·东门之分》中约略可见，在这里边记载了"视尔如桥，以我握椒"，说的就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了一位女子，邀请她去舞蹈。在一番愉快的舞蹈之后，男女双方互相对视，男子说，看你的小脸儿像粉红色的锦葵花。这个女子呢羞羞答答的，不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用一捧花椒送给了这个男子，这就是表达的定情之意。我常想，在现代的社会中，青年男女互相一见钟情，他们会赠给对方一捧红玫瑰或者香槟百合，以此来表达定情。而在古代，人们是用花椒来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花椒气味芳烈，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花椒作为香物随身佩戴，作为爱情彼此忠贞的象征物和化身，寄托美好的情怀和志趣。古人非常迷恋香草香木，在《诗经》和《楚辞》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芳香的草木，特别是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之中，就充满了辛夷、花椒、肉桂和兰草等芳香的植物。古代青年男女还会佩戴花椒制成的香物来表达彼此的忠贞。古人还把花椒处于室内，使香气袭人，美己悦人。其清新的香气不仅使人心旷神怡，还能对人的心情的舒缓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作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花椒的果实攒聚繁密，让人和多子多福相联系。于是在古代赠送花椒，就表达了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意义。这正符合古代封建大家族中追求子嗣昌盛的寓意。花椒多子，代表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玉树临风，可观佳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惜别折柳，槐枣甜香。草木陪伴我们生长，草木注意我们的健康。敬请关注食药记，东方有佳木。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新增了一个内容——食药记。识是识别的识，认识的识。我们的食药记呢，将带领大家认识一些木本的药用植物。许多的树木可全身都有用，全身都是宝。柳枝、柳絮、桑叶、桑葚、桑枝、桑皮、槐花、杏仁、大枣、连翘、枸杞子、地骨皮、核桃仁、山楂等等，它们的药用价值无比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扬的柳絮、柳华入药。杨花柳絮伴春风，每年的春季，大街上呢总是飞着杨絮、柳絮。这些柳絮、柳毛有的时候很让人烦恼，会钻进你的眼睛，钻进你的鼻孔，让你忍不住的打喷嚏、流眼泪，甚至有一些人呢还会诱发过敏。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飞扬的柳絮，它可以入药，并且颇有渊源。上古时期，早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味药物中呢，就有柳絮的一席之地。柳华味苦寒，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一名柳絮、柳叶治马疥加疮，柳石溃痈逐脓血，柳子汁治渴生川泽。这段话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下品。《神农本草经》是以柳华为主药，富有柳叶、柳石、柳子的功用。明朝李时珍的技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本草纲目》中呢以柳为主条，向下分别记述柳华、柳叶、柳枝以及根白皮、柳胶、柳寄生、柳耳等。原来呀，柳的全身都与医药结缘。柳絮可以疗疾，并非仅仅记载于医学典籍。医药的运用呢，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积累。比如说，在一本叙述每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古代典籍《四民月令》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述：3月3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疮。在现代的医案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用柳絮来治病非常的简便。比如说南宫县大堤村一位姓潘的村民，在1955年的夏天出现了尿道刺痛、尿浑浊带血，于是呢，村医取柳絮用火断成炭性，研为细末，加入红糖溶于250克黄酒中，同柳絮炭一次冲服，用了这个方子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能够痊愈了。而这个医案呢，引自中医验方会选。说起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道题呢都是有点含糊的。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四个选项：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选项一是花，选项二花絮，选项三果实，选项四种子。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繁盛之时，飘落到地上的柳絮累积在花丛下，厚厚的，有点像洁白的白雪。东晋才女谢道韫呢，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的佳句，描写春天雪似柳絮漫天飞舞。反观呢，积累的柳絮更像是积雪一样，古代的柳絮也可能会比现在的呢更为壮观，取之用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是柳树的种植成活非常的容易，剪一根枝条插在地上，似乎就能成为日后的一株大柳树。在著名的佛教刻石风景名胜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其中呢，龙门山药方洞的龙门石刻药方始刻于南北朝时代北齐武平6年，也就是公元575年，其中呢就有用柳枝叶治疮的两则单方，后世还分别被唐朝的千金一方和宋朝的太平盛会方转录。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柳叶、柳枝的复方也不少，不仅限于治疮，
治小便白浊，还有面上恶疮、黄疸初期等，也都有很好的效用。小小的柳叶方便易得，它的医药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未吹柳梢折柳枝，很多小朋友呢都喜欢折柳树的枝儿来玩儿。在折了之后呢，去皮把它做成圆筒，可以制成柳梢吹着玩儿。折柳相送，尽显文人情怀。其实柳枝的另一个功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耳闻，那就是柳枝接骨。用力折柳枝，啪的一声，柳的木芯被折断了，但是柳枝的青皮还连缀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常见的现象，被医学上借用，就有了这样一个医学术语，叫做柳枝状骨折。柳枝状骨折呢，说的呢就是骨头呢像柳树的枝一样被折断了，骨头断了，但是外面呢皮肉相连。借助 X 线检查呢，就只会看到角度的改变，而看不到骨折线。这种骨折恢复快，不易移位，属于稳定性骨折。而我们说的柳枝接骨，您没听错，就是用柳枝呢，曾经在古代的时候突破历史局限，它来替代骨头，帮助骨折痊愈。相传古代扁鹊、华佗等名医呢，已经有了很高超的外科手术，甚至接骨技术。到元代的时候，正骨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专科。但是最早谁先创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传说，明朝末年的傅青主就曾经采用柳枝接骨，神乎其技。这个描述呢，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柳枝接骨是临床中的秘技。有一则清晰的文献记载，讲述了清朝医生用杨木，也就是柳枝来接骨。这个技术呢，见于清代钱秀昌所著的《伤科补药》一书中。除了传说中神乎其技的用柳枝接骨，另外一些比较平常的用法是用柳枝来做外固定，或者是呢用它熬成膏药来使用。说到医药与柳树的渊源，又不能不提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消炎止痛剂，百年名药乙酰水杨酸。老百姓更熟知的是它的商品名阿司匹林。没有柳树的药用，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么早的发现。所以说呢，柳树它在医学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杨花柳絮伴春风，关于柳树的药用价值，在今天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后我们的食药记这个小环节呢，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柳的其他医学用途。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形美容需谨慎。
14: 在物质水平提升之后呢，人们呢开始追求美丽，林林总总的整形美容手术就是通向美丽的捷径。然而一些不规范不安全的医疗整形手术给求美者造成了肉体以及精神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要美，但更要安全没有后患的美。大大小小的整形美容手术其实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怎么样合理的规避和防范，让求美者美得没有后顾之忧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齐佐良教授，和各位朋友呢聊一聊整形美容手术的风险以及防范。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齐佐良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5: 齐佐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在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两个交叉学科的经验，并能应用显微外科手术与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手术风格追求精益求精。齐佐良的研究方向是颅颌面先天畸形、后天畸形、颅颌骨创伤、组织缺损、器官再造、 唇腭裂的修复及治疗，面型轮廓整复，如颧骨颧弓缩小、下颌角截骨术等诊断标准、测量手段、测量指标及三维模拟的研究，临床面型轮廓重塑各种术式的比较，并发症预防的前瞻性研究，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瘫痪的治疗，包括面神经吻合、面神经移植、吻合神经血管的羁绊移植。
14: 您好，齐教授，欢迎您。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4: 今天啊，咱们说怎么样求美，怎么样美的安全，美的没有后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形美容手术，它是有一个怎么样规范的流程，就是从我们走进医院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要做些什么，医生呢又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您给我们讲讲。
2: 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个不断的提高，这个 GDP 的总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其中美容消费就成为人民消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吧，那个我国的美容外科和美容行业这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呢在美容外科发展的这个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美容所造成的风险和对求美者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年呢，这个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等等一些媒体呢，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做美容手术能够给这个求美者造成一些伤害。那么作为一个求美者，要做美容手术之前，那么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如何去规避风险呢？其实这是摆在一个求美者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4: 很现实。
2: 对的。那么那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求做一个美容手术啊，不能太冲动，因为你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考虑，要知道自己呢在这个容貌方面，这个甚至有一些生理功能方面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美容的治疗和美容的手术来弥补这些缺陷，或者是做到锦上添花的这种那个情况。那么这个渠道很多了，你可以通过很多那个专业的整形美容的知识去阅读一些书籍啊，网上查一查呀，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诊，请这些有资质的一些医生甚至是专家，是吧？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去咨询一下。那么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和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这样呢去确定选择一种美容的治疗，相对的呢这个比较科学可行一些。那么在程序上呢，我倒建议大家是这样做，就是你最好是先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公立医院当中，那个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些那个专家的一些门诊去咨询，你不一定呢一下就选择去做手术，那么咨询以后给你一段有一个交流和考虑的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觉得我多走几个医生，多看几个医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样呢使你在这个领域更加了解。当你和医生交流得很好，要确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程序。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给你做一些化验检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吧，是否适合这个治疗。然后呢，在医生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手术方面，然后再做出一个术式方面的选择，你属于这个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是吧。那么实施了手术以后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理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容易愈合，那么就容易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结果。
14: 其实我感觉从您的这个刚才的介绍当中啊，在真正的选择医生选择做什么手术之前，就是您讲这个术式之前，等于说术前的功夫要花得很大啊，就等于在术前去考量啊，包括您说的怎么样去评估，怎么去看看我到底是需要做什么，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做手术之前。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进到这个医院了，找到这位医生了，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了，那么医生给你一个方案，你回去再琢磨，那我们这医生不是今天这门诊白看了吗？没有把这个病人收进来呀。
2: 这个我们更主张是医生在和病人或者求美者在做美容手术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为什么我在强调，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你在选择要做一个手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一时的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手术做了，思想准备不充分，做完以后呢 可能没有达到你所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
8: 嗯，
2: 这样子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和误解。
8: 嗯，
2: 我们主张医生呢就是在这个正式和做手术之前，能够和病人之间和求美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8: 说
2: 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认可，这样子呢这个准备就很充分，一般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病人也能够接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做医生在做任何一种美容治疗之前，关于它的风险、手术这个效果的评估，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告知这个求美者，也应该让求美者知道说我做这个美容手术是吧，可能好的方面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是都有哪一些，是吧，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就便于求美者去做出一些决定。
8: 对，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告诉咱们的求美者，你也不要太着急动手，对医生来说也是一样，咱们医生也不要太着急动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咱们再进入最后的实质性的这些步骤哈。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您看刚才您讲了，说在进这个专科整形美容医院之前，最好去一些综合性的医院的整形科，哎，先去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求美者本身他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对医院的这个资质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2: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家美容外科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处于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初期阶段

0: 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里面，是吧，他们在这个有很多初期的呢，这个规模上面、技术力量上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然了，我说近代进入到一个终极阶段呢，就是说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到了整形美容这个里面的投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整形美容医院，是吧，建的规模也很大也很漂亮。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原来在国立医院里面这个工作的，甚至是一些专家，是吧，以后退休了，甚至有的就辞职的离开了这个公立医院，到这个民营医院来进行这个从医。那么这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求美者在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我现在对我们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现在的这个了解呢，是我们大型的国有医院当中这个整形美容科相对的这个技术力量相对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一些很有规模的整形美容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现在无论在设备条件以及这个人员技术力量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也有很多很有这个水平的医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如何的选择呢，作为一个求美者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可能存在的收费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恐怕服务啊还有这个他的那种那个人文环境啊不一定有这个一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那么好。
1: 对，怎么都是人多。
0: 对，就是民营医疗机构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的来就诊的病人少，但是它收费高，但是它的服务和设施等等这个环境是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说作为求美者你要选择做手术，是吧，在很多条件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1: 对，其实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何况现在咱们知道您刚才也讲了，因为物质水平提高了，美容这一块在咱们 GDP 啊就整个消费领域占的这个比重也就大了。我们看到不光您刚才说的各种规模的民营医院，还有很多的像美容院啊，不是具有医疗资质的这样的机构也都开始来往这块蛋糕上来动刀子来切来了，所以大家更需要擦亮眼睛做出一个理性的比较和选择。这也就是在术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术前做一个考量啊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齐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您是等于说在整形美容领域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很多整形美容手术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风险还有流程这些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整形的项目啊，来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得到美啊。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有微整形，有脂肪移植和面部轮廓。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脂肪移植这一块吧。因为脂肪移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次的涉及到哈，也讲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脂肪移植它的应用范围比原来要扩展了，不光是在美容的范围，比如说哪儿缺陷凹下去一块咱们给它填起来。那么现在有一些面部的问题，像什么黑眼圈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也都可以通过脂肪移植来实现，来把这个改善了。那我们现在在脂肪移植方面您跟我们再说一说它解决的这些新问题都有哪些，让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0: 好的，这个我想这样，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选择这个做美容手术，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
1: 啊，还是咱们货比三家。
0: 刚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
1: 再
0: 提醒我们这个求美者。我们现在呢看到有很多呀是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
1: 对，
0: 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吧，在
1: 比如
0: 美
1: 容院
0: 手术，比如说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1: 是
0: 我见过理发店的牌子上面写着做双眼皮和隆鼻等等手术。
1: 哦，这样。
0: 那个我也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说那个被医生啊，说他所谓的医生了，到是不是医生我也没搞不清楚，说带到这个宾馆里面去做这个美容手术。
1: 哦，
0: 这个也听说过呢，有人在会所里面在这个实施一些美容手术。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医疗美容机构了，按道理是没有资质进行这个医疗美容的，其实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
1: 是
0: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求美者去做了美容治疗就会导致很严重的伤害。另外就是有一些倒是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他这个消费啊 那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

0: 就是被斩了一刀，是吧？
1: 是
0: 甚至那个很高昂的这个费
1: 用，多花钱效果
0: 还不好，所以这些就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提醒我们要做美容治疗的人，
1: 嗯，
0: 是吧？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要做美容治疗，要选择，要不就是医院，
1: 嗯，
0: 是吧？要不整形美容医院，
1: 对，
0: 或者整形美容诊所都可以。
1: 嗯，
0: 这些它是有这个政府批准给他们的整形美容的那个资质的。
1: 对，
0: 回过头来呢，再谈一下这个脂肪移植这个问题。
1: 是，咱们再来说
0: 脂
1: 肪移植。脂
0: 肪移植呢，
1: 嗯，
0: 这些年在全世界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学术交流当中呢，这个无论是文献还有这个学术演讲报告都很多。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整形和美容上面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有畸形的，通过这个脂肪移植来纠正它的这个畸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使它的形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形态。还有一种呢是属于美容治疗，说本身也不是畸形，
1: 嗯，
0: 我只不过是为了做更好看一些。那么我就先谈一下这个畸形的问题。
1: 好，
0: 在这个畸形治疗方面呢，这个用的最多的有一种病叫半侧颜面萎缩症。
1: 嗯，这个，
0: 那么这种病的病因不清楚，是吧？一侧的脸呢，在某一些部位，甚至整个半侧脸，以这个中线为界，是吧？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组织萎缩。
1: 半边脸小，
0: 小，
1: 嗯，
0: 不光是小，就是组织萎缩之后，这个肉变薄了。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的，就剩骨头外面一层皮，是吧？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在过去呢，有很多这样的治疗呢，需要补充它的软组织。都是采用这个大型手术，做一个什么带血管的这个筋膜瓣啊，什么什么这些显外科的手术来修复。
1: 嗯，
0: 那么由于脂肪移植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以后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创伤小了，我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微创的治疗。
1: 嗯，
0: 那么获得一个结果比较好，而且呢，使他面部的这个表情相对的比较对称，不太受影响。
1: 嗯，
0: 那么这种治疗呢，现在在这个临床上应用的很广泛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半侧颜面短小症，属于先天发育的一种畸形。
1: 嗯，它这骨骼也就
0: 骨骼也畸形。
1: 嗯，
0: 所以骨骼畸形的是这样，我们先给他做颧骨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的一些矫正以后呢，
1: 嗯，
0: 他还做不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称。
1: 嗯，
0: 那么这些小范围的需要弥补，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么采用脂肪移植的办法，通过脂肪注射来纠正，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就是搭起框架然后再填充。嗯，
0: 那么现在更广泛的应用在呢，你比如说像乳腺癌的病人，是吧？一侧乳腺切除以后，
1: 嗯，
0: 那么也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畸形，脂肪移植呢可以去配合一些乳房再造的手术，是吧？
1: 嗯，
0: 也包括一些这个假体充填以后的一些形态上的不满意，是吧？
1: 嗯嗯，
0: 我们通过脂肪注射来进行这个修复，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瘢痕啦等等的这些，在这个临床上这种不对称的畸形，
1: 嗯，
0: 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矫治。
1: 嗯，
0: 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美容治疗，
1: 锦上添花这类的。
0: 对了，
1: 嗯，
0: 那么美容治疗用的比较多的呢，现在一个就是年轻化的手术。
1: 嗯，
0: 那么随着人的衰老呢，它有一个组织容量的减少，皮还是这些皮，但是组织容量减少了以后呢，那么肯定就皮就皱起来了，
1: 蔫巴了。
0: 那么这一皱起来，再有松弛，是吧？皱纹也多了，
1: 嗯，
0: 这个皮肤组织也松垂了。我们做这个美容手术有一个叫老百姓说拉皮手术，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叫做这个皮肤提升的手术，这个手术只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解决不了组织容量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通过脂肪移植的办法能够使这个组织容量再增加，来扩增以后使它的皱纹减少，那么这也是使它年轻化，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1: 好，听众朋友，关于整形美容领域的风险防范，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周许医生，请他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鼻子整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可能最普通的隆鼻呢，就是延长鼻根，让鼻根上抬，使整体的鼻子的长度增加。
1: 嗯，
4: 因为中国特别是女性，尤其是到中

0: 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脑门特别大，
1: 脑门大，
0: 脑门特别大，就是发际线特别高。其实往往呢，并不是你脑门特别大，往往是因为你鼻子特别短，因为这个面部纵向的比例分配就是靠鼻子来衡量的。
1: 嗯嗯，
0: 就是从鼻根到发际线的话是一个鼻子高度，然后从鼻根点到下颌点终点的话是另外一个鼻子的高度。
1: 嗯，
0: 一般加在一起正好。脸长三个鼻子，
1: 三段，
0: 就三庭。
1: 哎，那为什么打断您一下？为什么要到中年以后才会发现，我这个前额宽了呢？实际是鼻子短了呢？年轻时候没发现啊？
0: 年轻时候，反正这个东西啊，这只能是一个经验主义了。这个好像小姑娘的话，一般不太注重这个面上三分之一，小姑娘更注重面下三分之一。
1: 啊，不往那看，
0: 嗯，
1: 可能也由于年纪大了，这个头发也
0: 头发梳了，
1: 哎，稀疏了，脱落了，就更明显一点。
0: 对，
1: 哦，这样的情况，
0: 嗯，我在反正这是我个人是看门诊时候总结出来一点点，好像小姑娘的话，20岁左右的更在乎这个脸的下巴是不是短了，下面脸是不是宽了，好像很少关注上面，
1: 关注是不是什么锥子脸呀，这样的啊，对
0: 对，
1: 脑门上面的还不太在意啊。
0: 对，
1: 嗯，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隆鼻的一种适应情况。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的鼻尖不够美，哎，非要弄得一个翘翘的那种鼻尖，这个也应该属于隆鼻的范畴吧？
0: 对，属于比较复杂一点隆鼻了，
1: 复杂一些啊，那这个会不会也跟您讲的外鼻手术整形用的那个软骨一样，还是用假体呢？
0: 这个恐怕用简单用假体，有时候往往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这个时候就要做软骨了。要做鼻尖重新整形的。
1: 那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就是说隆鼻呢，实际上也是外鼻整形中的一部分呢？
0: 一部分。
1: 啊，就是相对来说隆鼻更目的更单纯一些，更为简单一些，而整个的这个外鼻整形它涉及的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还有功能啊就更多一些，
0: 更多了，
1: 更复杂一些。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摆动。

0: 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四年或五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性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白核污地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治罪一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个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工艺到位了自然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赵佶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赵佶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赵佶究竟是怎么讲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4: 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其意，盐膏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沙者，涤浊之不精也，纹理燥赤者，焙火之过熟也。夫燥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君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牙叶一定要洗净， 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研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那就是清洗得不够细致啊。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然后一天内制成茶，就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
3: 哎，这个赵吉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牙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研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哎，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诏建州岁贡龙凤茶，丁夫西剃去须发，先洗涤手爪，及心净衣，力敢违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制作官备的贡茶啊，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哎，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啊，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它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吉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啊，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六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哎，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 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

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哎，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啊，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呢，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啊，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啊，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六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啊，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啊，也没有这个烟尘，否则呢，这个茶的香味和品相就会受到这个污染。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卫生，也就是说从一个卫生的条件来保证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不受污染。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成品茶一到手，如果茶汤呢让人感觉有点这个牙碜，什么原因？一定是因为制茶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如果这个茶砖它显露出红色的裂纹，那就是因为烘焙的时候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市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

0: 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啊，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啊，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啊，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焙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啊，他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哎。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哎，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啊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啊，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啊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啊，要保证这个茶青的洁净。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哎，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哎，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武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当今孰为名医？”二武异口同声道：“扁鹊。”晋献公道：“他都有些什么手段？”东关武道：“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征，5脏6腑，无不动逐。”晋献公笑道：“有这么神吗？”梁武道：“有，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国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过其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巾，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以汤药，过2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其之卢村。”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立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遍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5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1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君禁逐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设有不讳，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终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托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死不敢辞也。”晋献公 泪流满面，连道两声好，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臣妾将右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这就奉右军主丧。国里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奚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立即和荀息说了算。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奚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立，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范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直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聚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应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奚齐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以托，而辅奚齐，则奚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先君而已。批政父曰：死无益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益，敢食言乎？批政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息有同僚之意，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政父道：彼为奚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请批兄明示。批政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奚齐。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奚齐虽已为君，然献公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力士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优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尸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立即含泪劝道：
2: 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辅也。
1: 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晋献公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批政父扬为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批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批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批政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批示之心多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 据先

0: 军出殡之日尚有5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梁武道：“兄有可驱使的勇士否？”
1: 东关武道：“弟手中虽说无现成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弟使得一人，姓涂，字岸夷，能负3000军，绝地而驰。若以绝路弹之，可驱使也。”
0: 梁武道：“好。”遂召涂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涂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涂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其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一，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时至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涂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至内堂设宴相款，酒足饭饱之后，涂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询之曰：“此事可行乎？”追传曰：“不可行。”涂岸夷曰：“为什么？”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缘，举国莫不痛之，皆因李姬母子之故。今李丕二大夫欲兼李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一举也。如若伏佞朝忠，干此不义之事，我等必不容辱，徒受万代骂名，不可不可也。”涂岸夷悚然心惊，谢之曰：“此等大事，我这小人之辈岂能知之？若非大夫训诫，差点成了千古罪人。我这就回还二五，辞去刺杀李大夫的恶差。”追传曰：“不能辞。”
1: 涂岸夷道：“这又为何？”
0: 追传曰：“汝若辞职，二五必再遣他人，不如杨诺，而反戈以诛逆党。我以盈利之功于汝，汝不识富贵，且有一名，与为不义杀身强至千倍。”
1: 涂岸夷道：“大夫之教是也。”
0: 追传道：“得无辩乎？”
1: 涂岸夷道：“大夫若是不信，我愿意蒙试。”
0: 追传忙命宰鸡，以血涂涂岸夷之唇，蒙之曰：“
1: 福保重耳，铲除逆党。若为事，有子为道，有女为娼，天之见。”
0: 待涂岸夷离去，追传夜访皮正富，告知二五之谋。翌日，皮正富言之于李克，各自整顿丝甲，约定送葬齐发。至期，李克称病不会葬。涂岸夷为东关武道：“
1: 朱大夫皆在葬，唯李克独留，以天夺其命也。请受甲兵300人，为其抵而歼之。”
0: 东关武道：“
1: 善。”
0: 遂拨甲士300付于涂岸夷。涂岸夷领兵而去，杨为李克府邸。李克故意使人去墓地告别，寻西经问其变。东关武道：“
1: 闻李克将趁西为乱，吾等使家客以兵为止，承泽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
0: 事已至此，寻西也不好再说什么，草草葬了献公，命二五秦兵攻打李克，自己则奉卓子坐于朝堂以待好音。东关武率兵来到东市，涂岸夷来见，拖延禀事，趁东关武不备，一把将他擒住，以臂拉其颈，颈折而亡。军中大乱，涂岸夷振臂大呼道：“
1: 公子重耳引秦敌之兵，已在城外，我奉李克大夫之命，为故世子申生申冤，诛奸佞之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皆来，不愿者自去。”
0: 军士闻重耳为君，无不踊跃从之。 梁武闻东关武被杀，急趋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图案仪率兵追来，李克、披正父、追传各引私甲一道。梁武料不能拖，拔剑自刎不成，被图案仪只手擒来。李克趁势挥刀劈为两段。忽有一支人马滚滚而来，李克举目视之，为首者乃贾华，大喜，合为一军，一起杀入朝堂。荀息见众人杀来，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举袖掩之。卓子哪见过这等阵势，哇哇大哭起来。荀息谓李克曰：“孺子何罪，宁杀我，岂留此先君一块肉？”李克曰：“身生安在，以先君一块肉也。”说毕，顾目图案仪，还不下手。图案仪抢上前去，就荀息手中夺过了卓子，抛于街，卓子一命呜呼。荀息再也忍耐不住，挺剑来杀李克，被图案仪拦住，指八合被劈为两段。李克大叫道：“诸位还不快快随我去杀妖姬！”说毕，仗剑先行，杀入宫中。立即闻变，也不收拾细软，孤身一人逃入贾军之宫。贾军避之不纳，走入后园，遥见李克杀来，知不能免，从桥上投水而死。李克命图案仪将他从水中捞出，鞭之三百，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卓子之母闻姐姐被鞭，不甘受辱，自焚于别宫。李克鞭过利基，又传令下去，灭尽二五级幽师之族，被杀者2000多人。铲除逆党之后，李克大集百官于朝堂，率先说道：“今数念已除，国不可一日无君。我亦在群公子中择一人为君，诸位意下如何？”百官皆曰：“李大夫之言甚是。”李克曰：“在群公子中，重耳最长且贤，择他如何？”百官异口同声道：“正当如此。”李克道：“诸位若是赞同老夫之见，请书名于简。”批正父曰：“且慢，李君之事，若无胡突老国舅参与，断难成事。”李克曰：“那就请批大夫辛苦一趟，去把老国舅接进朝堂。”批正父驱车来到胡突府邸，说明来意，胡突婉言拒之。批正父追问原因，胡突曰：“老夫二子俱从重耳出往，是同事也。突老矣，为朱大夫之命，是听。”批正父环抱李克，李克道：“老国舅既然不愿意来，也不可过于勉强。在座的总共39人，在朝中居任要职，有我等联名拥立，也算是于理无亏了。”说毕，执笔先书几名，赐批正父，以下为齐举、贡华、贾华、追传等，共39人。后来者俱不及书。书毕，以上士之衔假图案仪，使之奉表往敌，奉迎公子重耳。重耳做梦都在想着诛杀利基及其逆党，极致看了朱大夫的奉迎之简，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图案仪见他久久无语，催促道：“众大夫在近，翘首以待，长公子何日启程？臣好先行一步，欲为接驾。”重耳回曰：“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议议再说。”等图案仪出门后，魏抽一脸不快地说：“公子，容在下说句不敬的话，您打算在敌国待一辈子吗？”重耳道：“傻话，敌国再好，非吾家也。”魏抽道：“既然这样，众大夫请您回去，且还要奉您为君，您为何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重耳拿起奉迎之简递给魏抽：“请汝把这件东西仔细看看。”魏抽接简在手，反反复复看了7-8遍，头一昂道：“没错呀。”重耳道：“汝再看一看列名者。”魏抽又将简后的列名看了一遍：“列名者也没错呀。”重耳进一步提醒道：“是不是少了些什么？”魏抽道：“您是说少了几个人？”重耳道：“正是。”魏抽道：“咱朝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满打满算不到50个，位列简表的39人占绝对多数，再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大局。” 重耳道：“那看少谁，少了老国舅，也无碍大局嘛。”魏初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老国舅胡突乃三朝元老，在晋有着很高威望。长公子重耳是他看着爱着长大的，两个儿子又跟着长公子，立长公子之事，他应该比谁都迫切。可他为什么不署名呢？难道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对，应该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因他长期称病不朝，李克大夫疏忽了他也是人之常情。”重耳就像魏抽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想说什么，抢先问道：“李大夫是个武人，他疏忽了老国舅倒也说得过去，可批正父呢，还有贾华，比二人可是细心人，他们也能疏忽吗？”他顿了顿道：“国内无主，众大臣欲要凤影在下回国为君，当是出于一片真心，但那凤影简上老国舅未曾列名，说明这里另有原因。”魏抽颠颉奇道：“什么原因？”重耳道：“二孺子新珠其党未尽，还不到回国的时候。”魏抽道：“贤君有子九人，已死去三人，尚有六人，且不说他的堂侄族孙，公子若是不愿回国为君，众文武必要迎立他人，届时公子悔之不及。”重耳笑道：“天若作我，何患无国？”胡衍颔首说道：“公子之言是也，且是以丧乱得国，皆非美名，公子还是勿行为好。”虚臣赵衰假托先诊介子推先即开口支持重耳的主张，这一役重耳心中更有了数，将涂婉仪召进客厅，一脸歉疚地说：“啊，对不起，重耳有负百官之望，不打算回国为君。”涂婉仪惊声问道：“为什么？”重耳道：“在下得罪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得斩问安待善之诚，死又不得尽释含哭泣之礼，何敢趁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人，重耳不敢为也。”涂婉仪不得不走了。涂婉仪含恨回到绛都，将重耳之言点滴不落地讲给了百官。良久，李克说道：“请上士再辛苦一趟，务必请公子回来。”涂婉仪道：“国君者，人之望也，为争此位，兄弟反目者有之，父子相残者亦有之，他重耳坐享其成还不愿干，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李克轻轻哼了一声：“庶子不得无礼。”涂婉仪不得不将下半截话吞回肚去。梁尧弥站了起来。梁尧弥者，晋之下大夫也，与国社相善，因国社而结识夷吾，常来常往，故而早有迎立夷吾之心，只不过位卑未敢轻言，今见重耳不愿回国为君，正合他意，于是大着胆子说道：“先君尚有六子，六子皆先君骨肉，为什么不可以迎夷吾，非要吊死在重耳这棵树上呢？”李克道：“夷吾贪而忍，贪则无信，忍则无亲，不如重耳。”梁尧弥道：“夷吾堂堂晋国一公子，竟然为一个老乞丐吮吸脓血，世人孰不敬之，岂能无亲？”李克无话可说：“为君恶者，无有恶于殷纣王，殷纣王尚有文太师等三位师友，何况夷吾乎？”于是与夷吾相善的几个大夫纷纷站起来开言，主张迎立夷吾。李克瞅了瞅批正父和贾华，二人皆不置可否，轻叹一声说道：“那就迎夷吾吧。”遣谁为使呢？当然是梁尧弥了，因他首倡迎立夷吾，不能不去。涂婉仪也要去，未等李克开言，梁尧弥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婉仪刚出进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 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

0: 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9: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8: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9: 我最主要

0: 要来在这里哈，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国家才会强盛。
1: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0: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
2: 出去都寄不出去的，
0: 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1: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0: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一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3: 越走越近。
0: 对，
1: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4: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1: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5: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息息相关，啊，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1: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6: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7: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7: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8: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 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2: 环球华人，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11: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是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住得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10: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1: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12: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 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

0: 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1: 能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2: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3: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4: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2: 党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5: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2: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6: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2: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7: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2: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8: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2: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9: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10: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3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11: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12: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0: 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石，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和创新精神。
1: 从今天开始将推出解码中华百工智慧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古人在材料、数学等多个领域的硬核科技。首先来看世界最早的合金配方金有六记。
2: 总台热播的《中华考工记》将金有六记的中国古代材料科学的智慧生动呈现。金有六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越王勾践剑为何能跨越千年而不朽？下面我们就回到古代去一探究竟。想象穿越回战国时期，我成为一名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戟、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韧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记，记通记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记，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记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3: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5: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4: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6: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and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 in this trip for me.Like a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4: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7: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a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4: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8: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reach. It's amazing.
4: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州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9: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10: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4: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11: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12: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13: 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事儿。
2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对于

0: 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党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2: 有记者问道，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2: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4: 环球华人，
2: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两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 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3: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5: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一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3: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6: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他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他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啊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3: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7: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 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

0: 啊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二滨海作战团，很显然它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中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万居民紧急撤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万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实的战场侦察的这样演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他的整个的方案他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0: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 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您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

0: 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1: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4: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7: 法定节日。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

0: 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

0: 程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 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艺术融入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

0: 村里的多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晋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晋大夫。52年来，晋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1: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2: 早晨8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晋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晋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晋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1: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着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2: 1980年1月，晋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1: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2: 80年代初，陪伴晋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儿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2: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晋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了。那大水
3: 到脖子了，那水
1: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呢、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那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2: 在日常诊疗中，晋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作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送了。
2: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晋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4: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 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在这边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七十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人养了。
2: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四五十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3: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三十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5: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3: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2: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6: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多了。就
2: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1: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5: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1: 走着去。
5: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1: 我这鞋百不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三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2: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1: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药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药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7: 哦，喝你这管事。
1: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2: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玉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点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5: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1: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2: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1: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2: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3: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10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4: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撑柳、沙拐枣这3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3: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翠羽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5: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3: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撑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

0: 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锦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10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2: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2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色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3: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已

0: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中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10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共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提供有意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共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滋养。 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民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住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6: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2: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6: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2: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 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二十出头的吴步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6: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已经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这学的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2: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步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三天三夜，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6: 我们真的真正跟主机厂里面做了三四天相关实验，媒体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事项，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值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对，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
2: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步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步存，
6: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7: 自主研发。
6: 对。
2: 2017年，吴步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步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6: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对我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
2: 22年，吴步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6: 我们有

0: 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1: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轻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2: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000-5000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1: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不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地回忆说，去年吴不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迪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3: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然后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1: 叶贵地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不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100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不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地，
3: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 P7 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1: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不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2: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1: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不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不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1: 吴不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4: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2: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1: 其实 吴不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不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4: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7: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4: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7: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4: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7: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4: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
8: 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

0: 持，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1: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0: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

0: 增长 3.6%。 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今天请听我们膳食养生的这部分内容，温中止痛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从古至今，许许多多麻辣口味的美食都以其辛香刺激的滋味和口感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在现代人的餐桌上，川渝火锅、麻辣豆腐、水煮肉片、麻辣香锅、辣子鸡、毛血旺，一道道色泽红艳、香气扑鼻的麻辣佳肴令人垂涎不止，欲罢不能。这些美食中麻味的主要来源就是小小的花椒。这种食材体积很小，如果人们在品尝菜肴时不小心吃上一粒，那刺激的麻香就会瞬间释放，从舌尖到心尖，人们都会在这种独特的体验中收获别样的舒爽和愉悦，并继续一块接着一块不由自主的大快朵颐。而鲜为人知的是，这种令许多人喜爱的佐料，除了能帮助人们增进食欲外，还有着更多的食疗与药用价值。从我国最早的中医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到药学据典《本草纲目》中，都记载了它的药用疗效。此外，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中，花椒还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价值。从《诗经》中的诗歌唱咏到汉代时的社会风俗，都展现了花椒具有的重要地位。那么，有着千年发展历史的花椒，到底蕴含着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又是在什么契机之下成为人们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材的？小小的一粒花椒，到底能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温中止痛说花椒。
2: 大家好，在现代社会，人们努力打拼，往往食欲下降，而厨房

0: 里边呢就有一味麻香的小调料，它能刺激人们因努力打拼而食欲下降的味蕾，而且呢还以其独特的辛香味儿，能够不断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出内啡肽，以轻微自虐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压，并且感到一种特殊的兴奋。那么这个麻香的小调料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小花椒。小花椒还是性价比超高的调味料。为什么在古代只是皇宫皇室的人可以享用，而普通百姓却无法问津的呢？我们要从小花椒之名谈起。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那么花椒又有哪些文化内涵呢？花椒之名始载于《诗经》，以毁之名首见于《尔雅》。今椒树丛生，食大者名为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诸如《诗经》《楚辞》《山海经》多次出现了花椒，古人赋予花椒很多的含义，借以表达心中美好的情怀和对幸福生活的希冀。那么花椒具体表现有哪三个方面的寓意呢？第一个方面，作为香物祭祀敬神。早期人们把花椒作为祭祀敬神的香物，在《楚辞·章句》中指出，椒香物所以降神，因为花椒具有芳香自然淳朴之性， 具有敬神、祭神、降神之用。在屈原《楚辞》中也记载了惠瑶征西兰芥，殿贵酒西椒浆，意思是说用兰草做成的菜肴，用花椒酿制的美酒，用来供奉神明。后世人们在新年饮之，用于表达天人合一，庄稼丰润，生活幸福，家庭祥和，社会安定。花椒第二个寓意呢，是作为香物，表达定情和爱情忠贞。花椒在古人眼中象征着神圣、纯洁和美好，人们常常用花椒和芳草香木象征纯洁的爱情。花椒作为爱情的信物，在《诗经·东门之分》中约略可见，在这里边记载了"视尔如桥，以我握椒"，说的就是一个青年男子看上了一位女子，邀请她去舞蹈。在一番愉快的舞蹈之后，男女双方互相对视，男子说，看你的小脸儿像粉红色的锦葵花。这个女子呢，羞羞答答的，不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是用一捧花椒送给了这个男子，这就是表达的定情之意。我常想，在现代的社会中，青年男女互相一见钟情，他们会赠给对方一捧红玫瑰或者香槟百合，以此来表达定情。而在古代，人们是用花椒来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花椒气味芳烈，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花椒作为香物随身佩戴，作为爱情彼此忠贞的象征物和化身，寄托美好的情怀和志趣。古人非常迷恋香草香木，在《诗经》和《楚辞》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芳香的草木，特别是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香囊之中，就充满了辛夷、花椒、肉桂和兰草等芳香的植物。古代青年男女还会佩戴花椒制成的香物来表达彼此的忠贞。古人还把花椒处于室内，使香气袭人，美己悦人。其清新的香气不仅使人心旷神怡，还能对人的心情的舒缓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是作为子孙繁衍的象征。花椒的果实攒聚繁密，让人和多子多福相联系，于是在古代赠送花椒就表达了祝福子孙繁衍昌盛的意义。这正符合古代封建大家族中追求子嗣昌盛的寓意。花椒多子代表着多子多福，幸福美满。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玉树临风，可观佳木。南山有桑，北山有杨，惜别折柳，怀藻甜香。草木陪伴我们生长，草木注意我们的健康。敬请关注食药记，东方有佳木。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节目呢新增了一个内容——食药记。食是识别的食，认识的食。我们的食药记呢，将带领大家认识一些木本的药用植物。许多的树木可全身都有用，全身都是宝。柳枝、柳絮、桑叶、桑葚、桑枝、桑皮、槐花、杏仁、大枣、连翘、枸杞子、地骨皮、核桃仁、山楂等等，它们的药用价值无比的丰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飞扬的柳絮、柳华入药。杨花柳絮伴春风，每年的春季大街上呢，总是飞着杨絮、柳絮。这些柳絮、柳毛有的时候很让人烦恼，会钻进你的眼睛，钻进你的鼻孔，让你忍不住的打喷嚏、流眼泪，甚至有一些人呢还会诱发过敏。可是您知道吗？就是这飞扬的柳絮，它可以入药，并且颇有渊源。上古时期，早在《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味药物中呢，就有柳絮的一席之地。柳华，味苦寒，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一名柳絮、柳叶治马疥加疮，柳石溃痈逐脓血，柳子汁治渴生川泽。这段话呢，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下品。《神农本草经》是以柳华为主药，富有柳叶、柳石、柳子的功用。明朝李时珍的技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本草纲目》中呢以柳为主条，向下分别记述柳华、柳叶、柳枝以及根白皮、柳胶、柳寄生、柳耳等。原来呀，柳的全身都与医药结缘。柳絮可以疗疾，并非仅仅记载于医学典籍。医药的运用呢，往往来源于生活的积累。比如说，在一本叙述每年例行农事活动的古代典籍《四民月令》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述：3月3日以及上除，采柳絮可以愈疮。在现代的医案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用柳絮来治病，非常的简便。比如说，南宫县大堤村一位姓潘的村民，在1955年的夏天出现了尿道刺痛、尿浑浊带血，于是呢，村医取柳絮，用火断成炭性，研为细末，加入红糖，溶于250克黄酒中，同柳絮炭一次冲服，用了这个方子呢，基本上他的症状就能够痊愈了。而这个医案呢，引自中医验方会选。说起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道题呢都是有点含糊的。我们的题目是这样的四个选项：柳絮是柳树的哪个部位？选项一是花，选项二花絮，选项三果实，选项四种子。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柳絮繁盛之时，飘落到地上的柳絮累积在花丛下，厚厚的，有点像洁白的白雪。东晋才女谢道韫呢，就有《未若柳絮因风起》的佳句，描写春天雪似柳絮漫天飞舞。反观呢，积累的柳絮更像是积雪一样。古代的柳絮也可能会比现在的呢更为壮观，取之用药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我们可能在生活中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是柳树的种植成活非常的容易，剪一根枝条插在地上，似乎就能成为日后的一株大柳树。在著名的佛教刻石风景名胜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其中呢，龙门山药方洞的龙门石刻药方始刻于南北朝时代北齐武平6年，也就是公元575年，其中呢就有用柳枝叶治疮的两则丹方，后世还分别被唐朝的千金一方和宋朝的太平盛会方转录。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柳叶、柳枝的复方也不少，不仅限于治疮，
致小便白浊，还有面上恶疮、黄疸。

初期等也都有很好的效用。小小的柳叶方便易得，它的医药用途呢非常的广泛。未吹柳梢折柳枝，很多小朋友呢都喜欢折柳树的枝儿来玩，在折了之后呢去皮，把它做成圆筒，可以制成柳梢吹着玩。折柳相送，尽显文人情怀。其实柳枝的另一个功效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所耳闻，那就是柳枝接骨。用力折柳枝，啪的一声，柳的木芯被折断了，但是柳枝的青皮还连缀着。这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常见的现象，被医学上借用，就有了这样一个医学术语，叫做柳枝状骨折。柳枝状骨折呢，说的呢就是骨头呢像柳树的枝一样被折断了，骨头断了，但是外面呢皮肉相连。借助 X 线检查呢，就只会看到角度的改变，而看不到骨折线。这种骨折恢复快，不易移位，属于稳定性骨折。而我们说的柳枝接骨，您没听错，就是用柳枝呢曾经在古代的时候突破历史局限，它来替代骨头，帮助骨折痊愈。相传古代扁鹊、华佗等名医呢已经有了很高超的外科手术甚至接骨技术，到元代的时候正骨已经成为中医学中的专科。但是最早谁先创立了柳枝接骨技术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民间传说明朝末年的傅青主就曾经采用柳枝接骨，神乎其技。这个描述呢，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柳枝接骨是临床中的秘技。有一则清晰的文献记载，讲述了清朝医生用杨木，也就是柳枝来接骨。这个技术呢，见于清代钱秀昌所著的《伤科补药》一书中。除了传说中神乎其技的用柳枝接骨，另外一些比较平常的用法是用柳枝来做外固定，或者是呢用它熬成膏药来使用。说到医药与柳树的渊源，又不能不提世界上发现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消炎止痛剂，百年名药乙酰水杨酸。老百姓更熟知的是它的商品名阿司匹林。没有柳树的药用，就没有阿司匹林那么早的发现。所以说呢，柳树它在医学上的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杨花柳絮伴春风，关于柳树的药用价值，在今天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以后我们的食药记这个小环节呢，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柳的其他医学用途。好，听众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整形美容需谨慎。
13: 在物质水平提升之后呢，人们呢开始追求美丽，林林总总的整形美容手术就是通向美丽的捷径。然而一些不规范不安全的医疗整形手术给求美者造成了肉体以及精神伤害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要美，但更要安全没有后患的美。大大小小的整形美容手术其实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风险，怎么样合理的规避和防范，让求美者美得没有后顾之忧呢？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齐佐良教授，和各位朋友呢聊一聊整形美容手术的风险以及防范。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齐佐良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4: 齐佐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在口腔颌面外科和整形外科临床工作，积累了两个交叉学科的经验，并能应用显微外科手术与器官再造和组织缺损，手术风格追求精益求精。齐佐良的研究方向是颅颌面先天畸形、后天畸形、颅颌骨创伤、组织缺损、器官再造、唇腭裂的修复及治疗、 面型轮廓整复，如颧骨颧弓缩小、下颌角截骨竖等诊断标准、测量手段、测量指标及三维模拟的研究、临床面型轮廓重塑各种术式的比较、并发症预防的前瞻性研究、各种原因导致的面神经瘫痪的治疗，包括面神经吻合、面神经移植、吻合神经血管的羁绊移植。
13: 您好，齐教授，欢迎您。
9: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啊，咱们说怎么样求美，怎么样美的安全，美的没有后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整形美容手术，它是有一个怎么样规范的流程，就是从我们走进医院那一刻开始，我们都要做些什么，医生呢又会对我们做些什么，您给我们讲讲。
9: 我们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个不断的提高，这个 GDP 的总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其中美容消费就成为人民消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吧，那个我国的美容外科和美容行业这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呢，大家呢在美容外科发展的这个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美容所造成的风险和对求美者所造成的伤害。那么这些年呢，这个大家通过广播电视等等一些媒体呢，可能也了解到了一些做美容手术能够给这个求美者造成一些伤害。那么作为一个求美者，要做美容手术之前，那么他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呢？如何去规避风险呢？其实这是摆在一个求美者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3: 很现实。
9: 对的。那么那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呢，就是求做一个美容手术啊，不能太冲动，因为你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考虑，要知道自己呢在这个容貌方面，这个甚至有一些生理功能方面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那么这个缺陷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美容的治疗和美容的手术来弥补这些缺陷，或者是做到锦上添花的这种那个情况。那么这个渠道很多了，你可以通过很多那个专业的整形美容的知识去阅读一些书籍啊，网上查一查呀，做一些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里面去就诊，请这些有资质的一些医生甚至是专家，是吧？了解一些这些方面的知识，去咨询一下。那么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和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判断，这样呢去确定选择一种美容的治疗，相对的呢这个比较科学可行一些。那么在程序上呢，我倒建议大家是这样做，就是你最好是先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公立医院当中，那个整形美容科去看一些那个专家的一些门诊去咨询，你不一定呢一下就选择去做手术。那么咨询以后给你一段有一个交流和考虑的时间，那么你也可以觉得我多走几个医生，多看几个医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样呢使你在这个领域更加了解。当你和医生交流得很好，要确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要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程序。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医院里面要给你做一些化验检查，看看你的身体状况是吧，是否适合这个治疗。然后呢，在医生和你进行交流的这个手术方面，然后再做出一个术式方面的选择，你属于这个手术的一个适应症是吧。那么实施了手术以后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理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它就容易愈合，那么就容易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结果。
13: 其实我感觉从您的这个刚才

0: 来的介绍当中啊，在真正的选择医生选择做什么手术之前，就是您讲这个术式之前，等于说术前的功夫要花得很大啊，就等于是在术前去考量啊，包括您说的怎么样去评估，怎么去看看我到底是需要做什么，这个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这是前期的这个工作啊，做手术之前。那么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进到这个医院了，找到这位医生了，我给他提出我的要求了，那么医生给你一个方案，你回去再琢磨，那我们这医生不是今天这门诊白看了吗？没有把这个病人收进来呀。
1: 这个我们更主张是，
0: 嗯，
1: 医生在和病人或者求美者在做美容手术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为什么我在强调，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你在选择要做一个手术，要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最好不要一时的冲动，因为一时的冲动手术做了，思想准备不充分，做完以后呢，可能没有达到你所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这样子呢就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和误解。我们主张医生呢，就是在这个正式和做手术之前，能够和病人之间和求美者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交流，说大家能够达成一致的一个认可，这样子呢，这个准备就很充分，一般呢做完手术以后，这个病人也能够接受。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做医生在做任何一种美容治疗之前，关于它的风险、手术这个效果的评估，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告知这个求美者，也应该让求美者知道，说我做这个美容手术是吧，可能好的方面会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是都有哪一些，是吧，如何去避免这些风险的产生，那么这些呢就便于求美者去做出一些决定。
0: 对，其实这个总结起来就是告诉咱们的求美者，你也不要太着急动手，对医生来说也是一样，咱们医生也不要太着急动手，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然后咱们再进入最后的实质性的这些步骤哈。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您看刚才您讲了，说在进这个专科整形美容医院之前，最好去一些综合性的医院的整形科，哎，先去了解了解情况。那么这个了解的过程是不是也是求美者本身他的一个比较的过程？那么对医院的这个资质的选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国家美容外科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处于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那么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一个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那么在这个初期阶段里面呢，就是说尤其是民营医疗美容机构里面是吧，他们在这个有很多初期的呢，这个规模上面、技术力量上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当然了，我说近代进入到一个中级阶段呢，就是说，民营资本大量的进入到了整形美容这个里面的投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整形美容医院是吧，建的规模也很大，也很漂亮。那么他们里面呢，也有很多原来在国立医院里面这个工作的，甚至是一些专家。以后退休了，甚至有的就辞职的离开了这个公立医院，到这个民营医院来进行这个从医。那么这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求美者在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么根据我现在对我们整形美容医疗机构现在的这个了解呢，是我们大型的国有医院当中，这个整形美容科相对的这个技术力量相对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一些很有规模的整形美容的这个民营的医疗机构，他们现在无论在设备条件以及这个人员技术力量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提高，也有很多很有这个水平的医生在那里工作。但是这些如何的选择呢，作为一个求美者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考量。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可能存在的收费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恐怕服务啊，还有这个他的那种那个人文环境啊，不一定有这个一些大型的民营医疗机构那么好。
0: 对，怎么都是人多。
1: 对，就是民营医疗机构它的优势呢，就是相对的来就诊的病人少，但是它收费高，但是它的服务和设施等等这个环境是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说作为求美者你要选择做手术是吧，这很多条件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0: 对，其实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何况现在咱们知道您刚才也讲了，因为物质水平提高了，美容这一块在咱们 GDP 啊，就整个消费领域占的这个比重也就大了。我们看到不光您刚才说的各种规模的民营医院，还有很多的像美容院啊，不是具有医疗

0: 资质的这样的机构也都开始来往这块蛋糕上来动刀子来切来了，所以大家更需要擦亮眼睛，做出一个理性的比较和选择。这也就是在术前我们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术前做一个考量啊、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齐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您是等于说在整形美容领域有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很多整形美容手术它的这个大概的这个风险还有流程这些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今天想通过几个具体的整形的项目啊，来您给我们讲一讲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得到美啊。那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有微整形、有脂肪移植和面部轮廓。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脂肪移植这一块吧。因为脂肪移植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多次的涉及到哈，也讲到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了解，就是说脂肪移植它的应用范围比原来要扩展了，不光是在美容的范围，比如说哪儿缺陷凹下去一块咱们给它填起来。那么现在有一些面部的问题，像什么黑眼圈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也都可以通过脂肪移植来实现，来把这个改善了。那我们现在在脂肪移植方面，您跟我们再说一说它解决的这些新问题都有哪些，让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
1: 好的，这个我想这样，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求美者选择这个做美容手术，我们是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
0: 啊，还是咱们货比三家。
1: 刚刚涉及到这个问题呢，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
0: 再
1: 提醒我们这个求美者。我们现在呢看到有很多呀是没有医疗美容资质的，
0: 对，
1: 这样的那个地方是吧，在
0: 做
1: 美
0: 容
1: 手术，
0: 比如美容院，
1: 比如说生活美容的美容院，
0: 是
1: 我见过理发店的牌子上面写着做双眼皮和隆鼻等等手术。
0: 哦，这样。
1: 那个我也接触过这样的病人，说那个被医生啊，说他所谓的医生了，到是不是医生我也没搞不清楚，说带到这个宾馆里面去做这个美容手术。
0: 哦，
1: 这个也听说过呢，有人在会所里面在这个实施一些美容手术。其实这些都是不是属于医疗美容机构了，按道理是没有资质进行这个医疗美容的，其实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这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求美者去做了美容治疗就会导致很严重的伤害。另外就是有一些倒是没有什么伤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他那个消费啊，那个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被斩了一刀，是吧？甚至那个很高昂的这个费用，
0: 多花钱效果还不好，
1: 所以这些就不好。所以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呢，提醒我们要做美容治疗的人，是吧？你要看清楚，就是说要做美容治疗，要选择，要不就是医院，是吧？要不整形美容医院，
0: 对，
1: 或者整形美容诊所都可以。这些它是有这个政府批准给他们的整形美容的这个资质的。
0: 对，
1: 回过头来呢再谈一下这个脂肪移植这个问题。
0: 是，咱们再来说
1: 脂
0: 肪移
1: 植。那么
0: 脂
1: 肪移
0: 植
1: 呢，这些年在全世界的整形美容外科的学术交流当中呢，这个无论是文献还有这个学术演讲报告都很多。那么就是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整形和美容上面都有很多的很广泛的应用。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两大块，一块呢是有畸形的，通过这个脂肪移植来纠正它的这个畸形，是吧？使它的形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形态。还有一种呢是属于美容治疗，说本身也不是畸形，我只不过是为了做更好看一些。那么我就先谈一下这个畸形的问题。
0: 好，
1: 在这个畸形治疗方面呢，这个用的最多的有一种病叫半侧颜面萎缩症。
0: 这个、
1: 那么这种病的病因不清楚，是吧？一侧的脸呢，在某一些部位，甚至整个半侧脸，以这个中线为界，是吧？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组织萎缩。
0: 半边脸小，
1: 小、
0: 啊、
1: 不光是小，就是组织萎缩之后，这个肉变薄了，甚至更严重的就剩骨头外面一层皮，是吧？这是最严重的情况了。那么在过去呢，有很多这样的治疗呢，需要补充它的软组织。都是采用这个大型手术，做一个什么带血管的这个筋膜瓣啊，什么什么这些显外科的手术来修复。那么，由于脂肪移植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以后呢，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创伤小了，我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微创的治疗。那么，获得一个结果比较好，而且呢，使他面部的这个表情相对的比较对称，不太受影响。那么这种治疗呢，现在在这个临床上应用的很广泛了。 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半侧颜面短小症，属于先天发育的一种畸形。
0: 嗯，他这骨骼也就
1: 骨骼也畸形，所以骨骼畸形的是这样，我们先给他做颧骨上颌骨或者下颌骨的一些矫正以后呢，
0: 嗯，
1: 他还做不到一个形态上的一个比较好的对称。
0: 嗯，
1: 那么这些小范围的需要弥补，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那么采用脂肪移植的办法，通过脂肪注射来纠正，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就是搭起框架然后再填充。
1: 那么现在更广泛的应用在呢，你比如说像乳腺癌的病人，是吧，一侧乳腺切除以后，那么也是一个严重的不对称畸形，脂肪移植呢可以去配合一些乳房再造的手术，是吧，也包括一些那个假体充填以后的一些形态上的不满意，是吧，我们通过脂肪注射来进行这个修复，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那么当然了，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瘢痕啦等等的这些，在这个临床上这种不对称的畸形都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矫治。
0: 嗯，
1: 那么另外一大类就是美容治疗，
0: 锦上添花这类的。
1: 对了，
0: 嗯，
1: 那么美容治疗用的比较多的呢，现在一个就是年轻化的手术。
0: 嗯，
1: 那么随着人的衰老呢，它有一个组织容量的减少，皮还是这些皮，但是组织容量减少了以后呢，那么肯定就皮就皱起来了，
0: 蔫巴了。
1: 那么这一皱起来，再有松弛，是吧？皱纹也多了，这个皮肤组织也松垂了。我们做这个美容手术有一个叫老百姓说拉皮手术，
0: 对，
1: 是吧？实际上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叫做这个皮肤提升的手术，这个手术只起到了一个提升的作用，解决不了组织容量的问题。
0: 嗯，
1: 那么通过脂肪移植的办法能够使这个组织容量再增加，来扩增以后使它的皱纹减少，那么这也是使它年轻化，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0: 好，听众朋友，关于整形美容领域的风险防范，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周许医生，请他呢来和我们说一说鼻子整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可能最普通的隆鼻呢，就是延长鼻根，让鼻根上抬，使整体的鼻子的长度增加。
0: 嗯，
4: 因为中国特别是女性，尤其是到中年女性，往往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自己脑门特别大。
0: 脑门大？
4: 脑门大特别大，就是发际线特别高。
0: 哦，
4: 其实往往呢，并不是你脑门特别大，往往是因为你鼻子特别短。因为这个面部纵向的比例分配就是靠鼻子来衡量的。
0: 嗯嗯，
4: 就是从鼻根到发际线的话是一个鼻子高度，然后从鼻根点到下颌点终点的话是另外一个鼻子的高度。
0: 嗯，
4: 一般加在一起正好脸长三个鼻子，
0: 三段
4: 就三庭。
0: 哦，哎，那为什么打断您一下，为什么要到中年以后才会发现我这个前额宽了呢，实际是鼻子短了呢？年轻时候没发现啊？
4: 年轻时候反正这个东西啊，这只能是一个经验主义了。
0: 嗯，
4: 这个好像小姑娘的话一般不太注重这个面上三分之一，小姑娘更注重面下三分之一。
0: 啊，不往那看。
4: 嗯，
0: 可能也由于年纪大了，这个头发也
4: 头发梳了，
0: 哎，稀疏了脱落了。
4: 嗯，
0: 就更明显一点。
4: 对，
0: 哦，这样的情况。
4: 嗯，我在反正这是我个人是看门诊时候总结出来一点点。好像小姑娘的话20岁左右的更在乎这个脸的下巴是不是短了，下面脸是不是宽了，好像很少关注上面的。
0: 啊，关注是不是什么锥子脸呀。
4: 嗯，
0: 这样的啊。对，
4: 嗯，
0: 对，脑门上面的还不太在意啊。
4: 对，
0: 嗯，那您说的这个就是说隆鼻的一种适应情况。
4: 嗯，
0: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还会觉得自己的鼻尖不够美，哎，非要弄得一个翘翘的那种鼻尖，这个也应该属于隆鼻的范畴吧？
4: 对，属于比较复杂一点隆鼻。
0: 嗯，复杂一些。
4: 嗯，
0: 哦，那这个会不会也跟您讲的外鼻手术整形用的那个软骨一样，还是用假体呢？
4: 这个恐怕用简单用假体有时候往往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了，这个时候就要做软骨了。
0: 哦，嗯，
4: 要做鼻尖重新整形的。
0: 嗯，那是不是我能这么理解，就是说隆鼻呢实际上也是外鼻整形中的一部分呢？
4: 一部分
0: 啊。哦，就是相对来说隆鼻更目的更单纯一些，更为简单一些，而整个的这个外鼻整形它涉及的面部的这个部位啊还有功能啊就更多一些。
4: 更多了。
0: 嗯，更复杂一些。 好，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

0: 船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百态。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100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4年或5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

0: 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呼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园。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园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性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 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哎，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啊，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啊，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啊白核呀啊污地呀，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治罪一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啊，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啊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个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工艺到位了，自然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哎，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赵佶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赵佶啊，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赵佶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赵佶究竟是怎么讲述的？哎，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4: 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其意，盐膏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杀者，涤浊之不精也；纹理造赤者，焙火之过熟也。夫造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均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牙液一定要洗净，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盐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那就是清洗的不够细致啊。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然后一天内制成茶，就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
3: 哎，这个赵佶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牙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盐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哎，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诏建州岁贡龙凤茶，丁夫西剃去须发，先洗涤手爪，及心净衣，力敢违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制作官备的贡茶啊，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 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哎，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啊，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他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啊，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六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哎，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哎，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啊，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呢，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啊，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啊，哎，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六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啊，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啊，也没有这个烟尘，否则呢，这个茶的香味和品相就会受到这个污染。其实呢，这些都是从这个如何通过这个卫生，也就是说从一个卫生的条件来保证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品质不受污染。所以呢，这样的一款成品茶一到手，如果茶汤呢让人感觉有点这个牙碜，什么原因？哎，一定是因为制茶的时候没有洗干净。如果这个茶砖它显露出红色的裂纹，哎，那就是因为烘焙的时候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 啊，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啊，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 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室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焙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啊，他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啊，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要保证这个茶青的洁净，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 哎，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武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当今孰为名医？二武异口同声道：扁鹊。晋献公道：他都有些什么手段？东关武道：眼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并争，五脏六腑无不动烛。晋献公笑道：有这么神吗？梁武道：有， 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

0: 虢国世子暴厥而死，扁鹊过其功，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岂知鲁村。”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力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遍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五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一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
1: 君晋主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设有不讳，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
0: 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托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次不敢辞也。”晋献公泪流满面，连道两声好：“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
1: 臣妾将幼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
0: 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这就奉幼君主丧。”国礼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奚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立姬和荀息说了算。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奚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立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饭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直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聚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应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奚齐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遗托，而抚奚齐，则奚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以谢先君而已。”批政父曰：“死无益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益，敢食言乎？” 批政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昔有同僚之谊，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政父道：彼为西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请批兄明示。批政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西岐。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西岐虽已为君，然献功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力士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优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尸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立即含泪劝道：
1: 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辅也。
0: 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进献宫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批政父阳痿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批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批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批政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批氏之心多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据先君出殡之日尚有五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梁武道：兄有可驱使的勇士否？东关武道：弟手中虽说无现成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弟使得一人，姓涂，字岸夷，能负3000军绝地而驰，若以绝路弹之，可驱使也。梁武道：好。遂召涂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涂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涂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七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意，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时至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涂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至内堂设宴相款，就足饭饱之后，涂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寻之曰：此事可行乎？追传曰：不可行。涂岸夷曰：为什么？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缘，举国莫不痛之，皆因李姬母子之故。今李批二大夫欲兼李姬之党，迎立公子重耳为君，此一举也。如若伏宁朝中， 干此不义之事，我等必不容辱，徒受万代骂

明不可不可也。涂岸仪悚然心惊，谢之曰：此等大事，我这小人之辈岂能知之？若非大夫训诫，差点成了千古罪人，我这就回还二五，辞去刺杀李大夫的恶差。追传曰：不能辞。涂岸仪道：这又为何？追传曰：汝若辞职，二五必再遣他人，不如杨诺而反戈以诛逆党，我以盈利之功于汝，汝不识富贵，且有一名，与为不义杀身强至千倍。图案一道：大夫之教是也。追传道：得无辩乎？图案一道：大夫若是不信，我愿意蒙试。追传忙命宰鸡，以血涂涂岸仪之唇，蒙之曰：福保重耳，铲除逆党，若为事，有子为道，有女为娼，天之见。待涂岸仪离去，追传夜访皮政富，告知二五之谋。翌日，皮政富言之于李克，各自整顿丝甲，约定送葬齐发。至期，李克称病不会葬。涂岸仪为东关武道：朱大夫皆在葬，唯李克独留，以天夺其命也。请受甲兵300人，为其抵而歼之。东关武道：善。遂拨甲士300付于涂岸仪，涂岸仪领兵而去。杨为李克府邸，李克故意使人去墓地告别，寻西经问其变。东关武道：闻李克将趁西为乱，吾等使家客以兵为止，承泽大夫之功，不成不相累也。事已至此，荀息也不好再说什么，草草葬了献公，命二五秦兵攻打李克，自己则奉卓子坐于朝堂以待好音。东关武率兵来到东市，涂岸仪来见，拖延禀事，趁东关武不备，一把将他擒住，以臂拉其颈，颈折而亡，军中大乱。涂岸仪振臂大呼道：公子重耳引秦敌之兵已在城外，我奉李克大夫之命，为故世子申生申冤，诛奸佞之党，迎立重耳为君。汝等愿从者皆来，不愿者自去。军士闻重耳为君，无不踊跃从之。梁武闻东关武被杀，急趋朝堂，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涂岸仪率兵追来，李克、披正父、追传各引丝甲一道。梁武料不能拖，拔剑自刎不成，被涂岸仪只手擒来。李克趁势挥刀劈为两段。忽有一支人马滚滚而来，李克举目视之，为首者乃贾华，大喜，合为一军，一起杀入朝堂。荀息见众人杀来，面不改色，左手抱卓子，右手举袖掩之。卓子哪见过这等阵势，哇哇大哭起来。荀息为李克曰：孺子何罪，宁杀我，岂留此先君一块肉？李克曰：申生安在，以先君一块肉也。说毕，顾目涂岸仪，还不下手。涂岸仪抢上前去，就荀息手中夺过了卓子，抛于街，卓子一命呜呼。荀息再也忍耐不住，挺剑来杀李克，被涂岸仪拦住，指八合被劈为两段。李克大叫道：诸位还不快快随我去杀妖姬！说毕，仗剑先行，杀入宫中。立即闻变，也不收拾细软，孤身一人逃入贾军之宫。贾军避之不纳，走入后园，遥见李克杀来，知不能免，从桥上投水而死。李克命涂岸仪将他从水中捞出，鞭之300，血肉横飞，不成人形。卓姿之母闻姐姐被鞭，不甘受辱，自焚于别宫。李克边过利基，又传令下去，灭尽二五级幽师之族，被杀者2000多人。铲除逆党之后，李克大集百官于朝堂，率先说道：今数念已除，国不可一日无君，我意在群公子中择一人为君，诸位意下如何？百官皆曰：李大夫之言甚是。李克曰：在群公子中，重耳最长且贤，则他如何？百官异口同声道：正当如此。李克道：诸位若是赞同老夫之见，
请书名于

0: 简。批政父曰：“且慢，李君之事，若无胡突老国舅参与，断难成事。”李克曰：“那就请批大夫辛苦一趟，去把老国舅接进朝堂。”批政父驱车来到胡突府邸，说明来意。胡突婉言拒之。批政父追问原因，胡突曰：“老夫二子俱从重耳出往，是同事也。突老矣，为朱大夫之命，是听。”批政父环抱李克，李克道：“老国舅既然不愿意来，也不可过于勉强。在座的总共39人，在朝中居任要职，有我等联名拥立，也算是与礼无亏了。”说毕，执笔先书几名，赐批政父，以下为齐举、贡华、贾华、追传等，共39人。后来者俱不及书。书毕，以上士之衔驾图案仪，使之奉表往敌，奉迎公子重耳。重耳做梦都在想着诛杀骊姬及其逆党，极致看了朱大夫的奉迎之简，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图案仪见他久久无语，催促道：“众大夫在近，翘首以待，长公子何日启程？臣好先行一步，欲为接驾。”重耳回曰：“壮士先去驿馆歇息，容在下与诸位兄弟议议再说。”等图案仪出门后，魏抽一脸不快地说：“公子，容在下说句不敬的话，您打算在敌国待一辈子吗？”重耳道：“傻话，敌国再好，非吾家也。”魏抽道：“既然这样，众大夫请您回去，且还要奉您为君，您为何不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重耳拿起奉迎之简递给魏抽：“请汝把这件东西仔细看看。”魏抽接简在手，反反复复看了7-8遍，头一昂道：“没错呀。”重耳道：“汝再看一看列名者。”魏抽又将简后的列名看了一遍：“列名者也没错呀。”重耳进一步提醒道：“是不是少了些什么？”魏抽道：“您是说少了几个人？”重耳道：“正是。”魏抽道：“咱朝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满打满算不到50个，位列简表的39人占绝对多数，再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大局。”重耳道：“那看少谁，少了老国舅也无碍大局吗？”魏抽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老国舅胡突乃3朝元老，在晋有着很高威望，长公子重耳是他看着爱着长大的，两个儿子又跟着长公子，立长公子之事他应该比谁都迫切，可他为什么不署名呢？难道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对，应该是李克大夫的疏忽，因他长期称病不朝，李克大夫疏忽了他也是人之常情。”重耳就像魏抽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想说什么，抢先问道：“李大夫是个武人，他疏忽了老国舅倒也说得过去，可批政父呢，还有贾华，比二人可是细心人，他们也能疏忽吗？”他顿了顿道：“国内无主，众大臣欲要奉迎在下回国为君，当是出于一片真心，但那奉迎简上老国舅未曾列名，说明这里另有原因。”魏抽颠颉其道：“什么原因？”重耳道：“二孺子心诛，其党未尽，还不到回国的时候。”魏抽道：“贤君有子9人，已死去3人，尚有6人，且不说他的堂侄族孙，公子若是不愿回国为君，众文武必要迎立他人，届时公子悔之不及。”重耳笑道：“天若作我，何患无国？”胡衍颔首说道：“公子之言是也，且是以丧乱得国，皆非美名，公子还是勿行为好。”虚臣赵衰假托先诊介子推先即开口支持重耳的主张，这一役重耳心中更有了数，将图案仪召进客厅，一脸歉疚地说：“啊，对不起，重耳有负百官之望，不打算回国为君。”图案仪惊声问道：“为什么？”重耳道：“在下得罪君父，逃亡四方，生既不得斩问安待善之诚，死又不得尽释含哭泣之礼，何敢趁乱而贪国？请百官更立他人， 重耳不敢为也。屠岸夷不得不走了。屠岸夷含恨回到绛都，将重耳之言点滴不落地讲给了百官。良久，李克说道：“请上士再辛苦一趟，务必请公子回来。”屠岸夷道：“国君者，人之望也。为争此位，兄弟反目者有之，父子相残者亦有之。他重耳坐享其成，还不愿干，这叫做给脸不要脸。”李克轻轻哼了一声：“庶子不得无礼。”屠岸夷不得不将下半截话吞回肚去。梁尧弥站了起来。梁尧弥者，晋之下大夫也，与国赦相善，因国赦而结识夷吾，常来常往，故而早有迎立夷吾之心，只不过位卑未敢轻言。今见重耳不愿回国为君，正合他意，于是大着胆子说道：“先君尚有六子，六子皆先君骨肉，为什么不可以迎夷吾，非要吊死在重耳这棵树上呢？”李克道：“夷吾贪而忍，贪则无信，忍则无亲，不如重耳。”梁尧弥道：“夷吾堂堂晋国一公子，竟然为一个老乞丐吮吸脓血，世人孰不敬之，岂能无亲？”李克无话可说：“为君恶者，吾有恶于殷纣王。殷纣王尚有文太师等三位师友，何况夷吾乎？”于是与夷吾相善的几个大夫纷纷站起来开言，主张迎立夷吾。李克瞅了瞅批政父和贾华，二人皆不知可否，轻叹一声说道：“那就迎夷吾吧。”遣谁为使呢？当然是梁尧弥了，因他首倡迎立夷吾，不能不去。屠岸夷也要去，未等李克开言，梁尧弥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屠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屠岸夷刚出进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

0: 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4: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加、体育加、演艺加、冰雪加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6: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5: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6: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5: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

0: 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1: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0: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2: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3: 环球华人，
4: 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5: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4: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4: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6: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 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7: 5、4、3、2、1，起航。
8: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4: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11: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 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

0: 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1: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2: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与一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3: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5: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4: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5: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3: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4: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5: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 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3: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1: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5 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 91%， 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 75%， 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1.5 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1: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6: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六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五月造成了至少七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7: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六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五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6: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9: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20: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8: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2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2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19: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8: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博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博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21: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22: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23: 重启核2、核3的一个
2: 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8: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柏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1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8: 27号，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四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
19: 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8: 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
19: 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4: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 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呀、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啊，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啊，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9: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3: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19: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5: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 后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18: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
19: 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3: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一律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9: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5: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险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 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9: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4: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的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制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9: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1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9: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3: 第一，赖清德疯狂的加码军事预算，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 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

0: 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啊，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2: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环球，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0: 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的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3: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6: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

0: 个东西，而且很高效，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错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0: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2: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3: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3: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4: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5: 这部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5: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6: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7: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

0: 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2: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3: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6: 茶发芽，
7: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8: 菊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它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6: 春茶开采了。
7: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7: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7: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 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7: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1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7: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4: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5: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7: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7: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7: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7: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 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

0: 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4: 涨价了，我那1.3块吧，我那够3.4万的，我收了不少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5: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1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5百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4: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8百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1600斤到2000斤之间。
5: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6: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7: 原来吃不饱，
6: 那不咋的呢。
5: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 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7: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三四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到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5: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四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7: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5: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7: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5: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8: 水稻铺草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量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环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5: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8: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5: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9: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5: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10: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11: 这个水库坝的凉饼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12: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11: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12: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11: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12: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11: 对，现在有人垂钓。
10: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3: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10: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3: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千万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是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这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10: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3: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3: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8个品种。
12: 哪八个品种？
13: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8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
11: 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11: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倒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1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11: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14: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13: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0: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
2: 在封建社会中，花椒为什么成为皇室后妃的专用品，而普通百姓却不能问津呢？以椒涂四壁，本是古楚民朴素利用之举。但是到了汉代，皇宫里以椒涂四壁，主要取其芳香温暖之意，所以椒房就成为皇宫后妃居室的代名词。据《汉官仪》记载，皇后以椒涂壁，称椒房，取其温也。这就是说，皇宫之所以用花椒来涂四壁，是取其温暖多子之意。而花椒在结实的时候，有的是一房椒，有的是两房椒。那么其中的一房椒用来比喻皇宫后妃的居处，所以呢，椒房就代表了皇宫后妃的居室，目的呢是取其芳香多子之意。花椒这一审美意象常被古代文人墨客作为吟咏抒怀之物，在咏叹花椒的众多的诗篇当中，与宋代的刘子辉的《花椒》最为著名。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就描述了成熟的花椒呢，果皮会裂开，里边的种子也就是椒木，一颗颗非常的圆润，就像珠子一样。花椒的芳香气息就代表着美好，而花椒的种子又有繁衍子孙的寓意。汉时以花椒涂四壁，又有室温气清，子嗣繁衍昌盛之寓意。因此呢，花椒和文学结缘，融入了很多文人的美好情怀，乃至对花椒的文化礼赞。花椒的文化内涵可谓多矣。花椒作为香料，如何演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呢？我们说它要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以佐证的是，从商代到北宋，在墓葬当中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小花椒，而这些花椒显然不是作为调味料用的，它只是作为香料来祭祀，另外有某种防腐的作用。另外呢，古人发现这个花椒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麻辣，人们认为这种麻辣的感觉就好像食物中毒一样，所以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把花椒记载成辛温有小毒，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食用，只是用它作为香料。这也是为什么花椒最早只是作为香料，只是作为祭祀敬神的一个贡品。那么花椒进入到人们的饮食当中，可以说呢，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首先呢是楚人做酒，然后是蜀人做茶，到了魏晋时期，人们才在饮食中用花椒作为调味料。陆机《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写道：今成稿诸山间有椒，

0: 谓之竹叶焦。漆树以如鼠焦，少毒热，不重合药也，可酌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说的，在城皋，也就是今河南省荥阳市城皋古镇，在这个地方有竹叶椒，它跟四川的蜀椒长得比较类似，它不仅仅可作为药，而且呢是可以放在饮食中作为调味品的，特别是用它来蒸煮鸡肉和猪肉的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除了在魏晋时期的这个记载之外，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吴军的丙说是这样记载的：洞庭富霜之局，求池连地之交，调以冀北之盐，错以新丰之鸡，既闻香而口闷，以见色而心迷。那么这段文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制造丙石的时候，用了经过霜降的橘子，还用了甘肃求池的连着把的花椒，另外还用了山东济宁以北地区的盐，还用了广东韶关的鸡，用各方食材调制在一起而做的丙石，闻着很香，尝起来很麻，所以说口闷。它的颜色特别的美，所以呢见到它的颜色心里头已经开始迷恋这种丙石了。到了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腐蜡法、耕货法、蒸鱼法，那么这三种方法当中都用到了姜和花椒面。什么叫腐蜡法呢？就是说做腊肉的方法里边要加花椒面。什么叫耕货法呢？就是说用锅来煲汤的时候也要加花椒面，再一个蒸鱼的时候也要加一些花椒面。到了唐宋时期，关于花椒面作为调味品有了更加详细而丰富的记载。在这个时期，人们用花椒来调制饮食物越来越广泛了。如南宋时期林洪《山家清供》是这样记载的：寻鸡洗涤，用麻油盐火煮入椒，就是在烹制鸡的时候用麻油盐用火，同时里边要加入一些花椒。到了元代，花椒成为肉类食品加工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到了明清时期，四川的烹调饮食中大量的加入了花椒，而且辛麻味成为川味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味道。这种辛麻的口感入口之后可以刺激口舌产生麻辣味，而且使这种麻辣味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因为在花椒当中，尤其是花椒皮当中含有挥发油和脂肪，可以蒸馏提炼芳香油，作为食物的香料或者是食物香精的一个原料。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花椒的食用药用价值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说中药，谈中药，自然离不开神农氏。传说神农氏不仅是上古的农业之神，还是医药之神，就是他尝遍百草，始创医药学。相传远古时代的人们生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都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结果有的人对症吃了药，病就好了，而有的人没有对症吃药，就病死了。当时的神农氏为了此事

0: 也是非常痛心，他决心尝遍百草以定药性，为众百姓消灾去病。就这样，他一样一样的尝，然后记录下来，定下药性，以供人们使用。最后，神农氏尝完百草，自己也死于毒草药之下。神农氏为了后人的利益，历尽千辛万苦，并因尝遍中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从神农氏尝百草、食有中药，到现代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药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惊喜。现如今，中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有人可能觉得中药掌握起来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中药的药理、药效、用法，并对症用药，用中药养生治病便会成为一件并不那么复杂的事儿。中药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治病也罢，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辨证施治，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症下药。比如说，你是脾胃虚弱的人，就可以用党参、大枣、山药等来补脾养胃。因地而异，就是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药物。假如说你是东南地区的人，在使用补阳类的中药时，用量宜轻。中药还要因时而异，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比如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就要用一些气味甘平、甘寒的药物，如绿豆、百合等。怎样才能辨证用药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以及用量、用法、禁忌等。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分清哪种药物可以治病，哪种药物适合什么样的人保健养生。请您记住这一点，正确的选择中药是会生活的智慧，科学的使用中药是对健康的保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多地读懂中医中药的智慧。可能一提到中药，很多人的嘴里就会不自觉地犯苦。有的人呢，有点头疼脑热的，光吃西药怎么也不见好，就会偶尔尝试一下中药。虽说对症下药，病是治好了，可是中药那苦苦的味道，想起来都会让人打冷战。良药苦口利于病，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吧。中药是苦的，这其实呢，只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药是以病情来用的，很多寒性药物大多是苦的，但中药呢，其实并不全都是苦的。比如说，生活在东北农村的人，小时候经常会挖一种甜草根儿，那种甜草根儿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中药甘草了，这就是甜的。还有肉苁蓉也是微有甜味儿，是苦是甜，我们从它的性味上就能够判断出来了。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中药是苦的，是没有完全理解中药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了解中药之前，一定要弄懂中药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中药。中药的定义绝对不能离开中医，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药应该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药物。中药一定是要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而辨证施治才能称之为中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中药大多是古代本草书中收载的国产药材，也有少数是产于国外的药材，如乳香、没药、西洋参。因为使用的年久和为了区别西药，便称为中药。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一部分加工制品。中药的命名很有意思，有的中药呢，根据其功用的特点来命名。就拿防风这味中药来说，它主要呢是来防治外感风邪的。 有的中药是根据其气味特点来命名的，如木香、藿香、丁香、甘草、苦参、酸枣仁等。有的中药呢是因其形态而得名的，最常见的长得像人的人参，还有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像红花、白芷、白术、黄芩等。中药命名最为常见的呢，就是因入药的部位而命名的，比如说用根入药的麻黄根、葛根等，用叶入药的桑叶、荷叶、侧柏叶等，用花入药的像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槐花等。动物药中呢，则有鹿茸、鳖甲等名称，都是以其入药的部位来命名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以人名来命名中药的，比如说何首乌、杜仲、徐长卿、刘季奴等，这些呢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药。中药的命名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向朋友们介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呼吸科的潘露医生，和大家说一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请听记者陆征和潘露医生的访谈录音。
1: 说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哈、
2: 嗯，
1: 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大家特别敏感的，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哈、就是有些特别顽固的、不容易治的，就把这扁桃体给拉了。
2: 嗯，
1: 像这种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这种这个切除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手术哈？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认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确实有一些指征，咱们国家也在修订相关的指南，就尽量达到共识。因为这个诊疗方案的话来说，也是各个医家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这就属于这个耳鼻喉科外科的情况了。需要进行专科检查，然后由专科医生来评判您这孩子是否需要切。
1: 但它确实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因素，
2: 对
1: 这个扁桃体发炎。
2: 对，尤其我刚才不是说那个，链球菌感染以后，肾小球肾炎或是风湿性心脏病、这个都是跟这个扁桃体这个反复化脓发炎有关系的。像这种如果已经出现了肾脏有损害，或者心脏有问题的，
1: 那还
2: 是就
1: 是
2: 建议切掉，因为它总是一个感染灶。
1: 还
2: 有像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堵塞了1/4，甚至全堵上了这种。完全影响到了他晚上的睡眠，这个估计也是要切掉的，而且是跟扁桃体一块儿摘了。
1: 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反复的发烧啊、发高烧啊，这个简单的这个
2: 层面来判断，
1: 就简单的
2: 对武断的来说就得切了，他还是要综合考虑这个，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免疫器官。
1: 对，
2: 他在一定阶段，他是一个增生的过程，到了青春期左右，他是一个。会萎缩的
1: 啊，
2: 尽量是不，除非万不得已吧，可以。
1: 它就是人体当中的任何一种这个器官，它都是有道理的
2: 作用
1: 啊，都是有作用的。
2: 对对对，
1: 只是咱没有看到啊。除了这些误区以外，还有哪些？
2: 还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当成了感染性疾病
1: 啊、
2: 认识上的不足。
1: 对。
2: 对，因为也是跟每次就诊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得很明白。
1: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2: 对
1: 对
2: 对，
1: 太快了。
2: 对，他就是只能说这次的情况，然后大夫说发烧什么就查血，就包括咳嗽拍个片子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种过敏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属于过敏性，他就是老打喷嚏流鼻涕，就表现早上起来很明显，就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打好多喷嚏，一连串打好几个。
1: 哎，对，
2: 然后有时候鼻涕流得跟水似的，
1: 鼻涕不停地擦啊，
2: 对，揉啊醒啊，把鼻涕都给蹭破了，有的时候有的鼻腔黏膜还破裂还出血，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应该属于过敏性鼻炎的范畴。那么就应该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去耳鼻喉科检查。还有就是咳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反复的咳嗽，家长说 你就问问家长，他不经常发烧，这样的孩子不怎么发烧，
1: 嗯，
2: 他就是老咳嗽，
1: 嗯，
2: 有时候吃点消炎药能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利索，
1: 嗯，
2: 还是在咳嗽。

0: 子，
1: 对，
0: 有时候家长就过去就算了，反正这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他又咳嗽又厉害了，又来看病，说反正他反正一直有点咳嗽，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太影响什么，所以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容易误诊。还有就是说那个哮喘，刚才我们说比较隐匿哮喘，孩子就是在活动以后有点憋气，有的孩子说不出来，那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个如果说是你要不问的详细点，可能就把它漏掉了，就当感染性疾病给治了，就是用点抗生素它也能好。因为它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发作的时候跟那感染性疾病它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用了抗感染的症状减轻了，
1: 对，
0: 但是不能好，
1: 对，
0: 像这种，
1: 确实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跟这个你治疗不当、反复治疗有关系，是吧？它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0: 对，它的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吧，也是跟
1: 对
0: 有关系的，
1: 内外因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家长朋友，听后啊，会有一些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一些什么相关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沟通。
2: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

0: 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沙眼。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在日常生活中呢并不少见。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有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少人感到疑惑，什么是沙眼？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吗？沙眼有哪些症状？又会有怎样的危害？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王宁丽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沙眼的危害及防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个沙眼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群当中呢，沙眼仍然在流行。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沙眼的防治。什么是沙眼？沙眼和其他的眼部疾病相比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同仁医院的王宁丽副院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王院长您好。
13: 你好，
12: 非常欢迎您。
13: 嗯，谢谢。
12: 嗯，咱们谈到这个沙眼哈，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一些这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眼睛红了，然后有一些这个颗粒物哈。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沙眼的这个症状。
13: 沙眼呢，这个我们中文呢选的这个词，叫沙眼。
12: 对。
13: 所以大家呢，顾名思义呢，一和风沙联系的一起，第二个呢，认为呢眼睛里面可能有呢高低不平的像磨砂状的东西。
12: 对对对。
13: 啊，所以呢，大家就自然的联系到这个了。其实呢，沙眼不是的，它沙眼呢是一种呢，传染性的，慢性的，一种呢结膜炎。
12: 结膜炎。
13: 哎。
12: 对。那它跟这个咱们经常说到那些一般的那种结膜炎相比，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3: 那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12: 嗯，
13: 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传染性的。
12: 嗯，
13: 传染性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区有的沙眼的患者，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可能在一个群体中呢，就开始互相传染。这个地方的很多人都会得沙眼。我国解放初期初期的时候，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沙眼的发生率呢可以高达70%-80%。是相当严重的。
12: 对 对, 对。
13: 所以它是一种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12: 是。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这个沙眼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爱眼日的主题活动是这个在2016年之前消灭致盲性沙眼。 那么这个2016年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呢，还是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咱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之前，
13: 第一个呢，我说呢，现在大家提到这个沙眼呢，和那当年呢，和30年前、40年前提到沙眼的想法那感觉不一样了。当时一提沙眼，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沙眼。
12: 对，
13: 你现在提到沙眼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沙眼，
12: 都没见过
13: 啊。对，所以呢，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名字。
12: 对。
13: 再一个呢，大家也奇怪了，说中国还有沙眼吗？
12: 是。
13: 为什么提出来2016年来消灭呢？这个
12: 是
13: 彻底消灭这个致盲性沙眼。
12: 对对对。
13: 啊，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呢
12: 对
13: 疑问。那要说起这个问题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往前追忆一下。
12: 倒推一下，
13: 倒推一下，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这个卫生大会啊，当时呢，这个是防盲大会，防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就那个国际这个防盲官员呢，防盲组织啊，就发现呢，这个人类呢，这个影响除了影响生命的一些大的疾病以外呢，这个盲目已经是个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12: 是。
13: 但是呢，其中分析发现，80%的瞎子是可预防、可避免的。当时呢就想，如果我们呢各国政府采取一些手段，能不能让这80%的可避免盲能够呢把它根治掉，那减少盲人的发生？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那个一个目标。
12: 是。
13: 那这个目标呢，当时就叫做视觉2020，就是说。到2020年呢，要消灭这些可避免盲，让人人享有呢看得见的权利。
12: 对对对。
13: 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定了有5种病，
12: 嗯，
13: 是这80%可控制的里面，先呢首先呢就抓住了5种病，
12: 嗯，
13: 白内障、沙眼，
12: 啊，
13: 儿童盲、颌盲，还有呢屈光不正、
12: 低
13: 视力，这5块。
12: 对对，
13: 那么颌盲呢是非洲地区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病，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面临的是4大病种。四大病种呢，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呢在白内障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2: 对对对对。
13: 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现在咱们国家一年呢要做100多万例白内障。
12: 是。
13: 现在白内障呢，就是100万人群中的白内障手术率呢，已经接近1000。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1000了，
12: 而且它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啊，
13: 非常高，而且我们的国家这个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12: 是
13: 人工晶体植入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以上，
12: 嗯，
13: 所以呢这块呢做得非常好。
12: 对，
13: 但是呢沙眼是呢在整个全球来说，那它还是一个呢严重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关心这件事的，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非洲啊、南亚地区啊，它这个沙眼还是高，非常高的流行，甚至和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差不多。
12: 哦，
13: 但是在中国呢，沙眼呢，显然呢，现在呢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12: 是，
13: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能说清楚我国到底还有没有沙眼的流行区，沙眼呢还要不要放在一个防控的一个这个目标里去？
12: 对，
13: 我们国家呢到底呢还有没有这个沙眼的这个致盲性的这种沙眼？那么就说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如果呢说有，那么它在哪里？我们要找到它里，给这些人呢要做一个呢防控。
12: 是。
13: 那么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呢彻底消灭致盲性沙眼，
12: 对，
13: 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全世界庄严的宣布，中国彻底的消灭了致盲性沙眼。
12: 是。
13: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定在2016年了？
12: 嗯。
13: 那么沙眼的这个防控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花了1年时间，
12: 嗯，
13: 我们把这些呢高发区找到了，开始进行防控了，防控了以后呢，严格的要监督3年。如果它的指标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观测要求的指标之下，你才能宣布说我控制了。那么从现在算起，2014年、2015年、2016年，刚好需要3年的时间。
12: 对，那这个3年的时间，可能治疗起来时间可能并不长啊。我想可能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调查、统计。
13: 对了，你说的
12: 归纳啊，
13: 它沙眼呢这样的，就是说首先， 中国那个三眼现在这次我们定出来这个行动计划大概这样的，叫做

0: 筛查、防控、评价，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就说我呢去估计到的高发区，我就去筛查。筛查了高发区的这个地方，真有活动性三野。如果说它是在5%以上了，这个区域，那我们就要给它呢进行治疗了。如果超过10%了，那群体就要进行，这个村儿的整个的人群都要进行治疗了。
1: 对对
0: 对，对吧？那这是一个呢，就是叫做控制。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要评估一年以后，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新发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改变了没有？
1: 对，
0: 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年好了，那第二年怎么样？第三年怎么样？所以呢，筛查、防控和呢评价，是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哎，对对对，等于它是一个工程了，
0: 不
1: 单纯是一个治疗的问题。嗯，
0: 这个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啊，是在全国推进的一个项目。
1: 那就是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比较落后的，比如像非洲啊等一些地区啊，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之前，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沙眼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哪几个地区啊，或者说哪几类人群当中？
0: 这个呢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呢，这个沙眼的防治啊，还包括一些呢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还是在做。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各地的一些呢资料和一些上报的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在比方说这个地方做的这个盗截的手术的多与少，那么都能推算出来哪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呢高发区。
1: 对，
0: 那么中国的高发区有可能就在你哪里呢？叫做口袋地区。
1: 口袋地区。
0: 口袋地区就是说看不到边远的角落里
1: 比较封闭的
0: 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啊，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不重，其实很重的。
1: 是
0: 因为你要进行筛查的地方可能大部分都是交通不便利于比较边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进行。
1: 对对对，像一些西南地区啊，
0: 哎，对对，
1: 西北地区啊，
0: 西南西北，完了卫生条件差，经济不发达，哎，就这些地区。
1: 咱们说到这个致盲性沙眼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些专题哈，像一些这个黄斑变性啊、青光眼、白内障，这个眶面外伤，等等，还有这个神经眼科，这也是现在这个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多发病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沙眼跟这些眼病相比，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攻克的一种病？
0: 对啊，这个病呢诊断非常简单，治疗呢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呢它就是一个的群体控制，它是个传染性的
1: 啊，
0: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慢性结膜炎，由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结膜炎，它反复感染，这个呢感染源在那里，今天好了，明天那个人传染给你了，那个人好了你又传染给他了，反复交叉感染。
1: 对，
0: 结果呢眼睛里边呢就长了瘢痕，瘢痕呢完了成了倒睫，倒睫毛呢像个刷子一样刷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混浊，最后就失明。是这样一种疾病。
1: 对，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染病来这个加以预防。
0: 就是传染病。
1: 对，那咱们说一说这个沙眼它一般的这个症状怎么样啊，它容易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的症状相混淆？
0: 它呢就是说最容易混淆它是慢性结膜炎了。
1: 慢性结膜炎。
0: 但是慢性结膜炎呢和沙眼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鉴别要点。当然作为医生呢，我们翻开眼皮，你看呢有没有沙眼的这个滤泡，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但是你要假如不是医生，或者一般的卫生人员呢，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他呢这个慢性结膜炎他不会呢造成这种群体性的这个传染性的流行。那么我们说的呢红眼病呢说的是急性的，
1: 对，
0: 细菌性的、病毒性的，那它那个呢一般呢表现为是急性发生的，
1: 急性，
0: 哎，一次就过去了，但是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反反复复的长期蔓延下去。
1: 对，
0: 当然呢要真的鉴别的话，我们呢沙眼的培训有个照片，大家呢一般一看都能记得住，学会翻眼皮，一看就知道，
1: 一看
0: 有没有沙眼，筛查、诊断、治疗、防控，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经济的、简单的、有效的。
2: 好，听众朋友，关于。

0: 关于沙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人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百会、涌泉和劳宫穴。百会是天，涌泉是地。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以三大穴道与外界相通，百会、涌泉以及劳宫穴。百会通天，涌泉通地，劳宫呢，则是可由人体主控的出入气穴。经常听到中医讲五心穴，也就是天心百会、地心涌泉、人心劳宫。百会呢，是督脉之腧穴，位于顶峰巅峰的中央，是人体最高的穴位。百会与手足少阳、足太阳、足厥阴和督脉五条经脉相交汇，所以呢也叫三阳五会。百会穴能针能灸，可补可泻，具有醒脑开窍、宁心安神之功效。脑为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百会穴呢处于脑的中央，所以呢是治疗神经衰弱、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的重要穴位。涌泉呢是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肾与心肝两个脏腑关系密切，心藏神，肝藏魂，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同源，两者相互滋生。涌泉是足少阴之井穴，这个井呢是水井的井，井然有序的井。涌泉穴乃肾之根本，能够滋养肾阴，温补肾阳，有开窍醒神、交际水火的功效。劳宫穴是手少阴心包经的迎穴，这个迎字呢是草字头一个凸宝盖底下一个水，它的意思呢是波浪回旋涌起的样子，也指的是我们迎穴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五行属火，具有清心泻烦、安神定志、温补阳气、行气调血的功效。在劳宫穴进行针灸，能够治疗心烦、心悸、头晕、失眠等症。百会呢是天上的阳火，涌泉是地下的阴水，劳宫呢是人中之火，此天地人三才之意也。又有这样的说法，百会呢乃天宫之土，这是因为头八卦百会属土，涌泉属于地宫之木，这是阴井五行属木，劳宫中宫之土，手八卦属土。观全卦，水火相济，天地相交，阴阳平衡，所以呢对于治疗失眠有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句口诀是这样说的啊，四边有病，中间平，也就是说人体的最大的这个生药机能还存在于人体的中间部位，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相对的，我们把它姑且称为中字号大药，这个药呢是医药的药。在中部周围的任何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将它称之为四边，所以中字号大药也是为全身疗病养生服务的，它的适用症呢是比较广泛的，也是有很多的妙用的。中医讲啊，按摩百会穴好比天降甘霖，滋润万物，把人体蔫儿了的机能、心神和意志重新激活，让人振作。所以百会不仅是一个治病的大穴，还是一个改变人精神面貌的神穴。百会呢，在头顶正中央，是人体的最高点。为什么叫百会呢？所有的阳经呢都要汇聚到头上，而百会穴又是头部的核心，是百脉交汇之处。百脉所汇意味着通过刺激这一点能够牵动百脉。所以呢针灸滋生经上就说百会穴百病解主，它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 涌泉

觉在脚心，也占一个中字。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涌泉穴正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水井的这个井啊，也就是起始穴。肾属水，肾水起于涌泉。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先老脚，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呢，就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涌泉穴可以说是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第一，因为涌泉穴是肾经井穴，所以呢，它能够治疗和肾系统相关的众多疾病。如果说这个人脸色发黑，有点像黑炭色，本色外露，肯定呢是肾出了问题。而泌尿生殖系统都属于肾系统，涌泉穴呢就能够通治这两个系统的疾病。第二，肾主水，水液代谢不利会导致水沉下焦，积成死水一潭。死水中呢是什么样的霉菌啊、病毒啊都能够生长的，人体的死水中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人腰部及腰部以下的病 95% 呢都是和水液代谢不利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小腹急痛、泻下而重、足经寒而逆、腰痛、阴闭腹胀等，涌泉穴喷涌而出新鲜的甘泉，它可以导死水，恢复身体的活力。第三呢，心属火，心系统也就是我们西医常说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心火太旺引起的，比如说心痛啊、心烦等。水克火，这个时候的涌泉穴就好比我们灭火用的水龙头，正好把这个过旺的心火给它浇灭。我们再来说劳宫，劳宫的劳是劳动的劳，劳作也，宫呢是宫殿的宫，这个穴它的意思是指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这儿带动脾土中的水湿化为气。劳宫穴物质为中冲穴传来的高温干燥之气，到了这个穴位之后，高温之气传于脾土，使脾土中的水湿随之气化。穴的内部的地部脾土没有受其气血之生，反而复出其湿，就好比人劳作呀、复出呀、出汗一样，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劳宫穴包括内劳宫和外劳宫，内劳宫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心，也就是握拳的时候中指手指端的这个位置，它主治发热无汗。外劳宫呢则是相对应在手背的中央，与内劳宫是相对的，主治风寒感冒、腹痛、腹泻、脱肛、溢尿等。它的临床呢应用呢是比较多的，可以和补脾经、肾经、推三关、揉丹田穴等合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劳宫穴是心包经上面的穴位，所谓心包就好像是在心的外面保护它的包膜，它可以带菌受邪，就是说有邪气侵犯我们的心的时候，它出来保护，先被侵犯。人的劳宫穴和涌泉穴相对，能够渐渐的发热。劳宫在心包经属火，涌泉呢在肾经属水。中医讲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百会是天，涌泉是地，上则天部，下则地部，由通天达地而顶天立地，这就是天人效应。百会朝天，通天合阳，气沉丹田，涌泉接地，通地合阴。天地和阴阳合，人体内的阴阳小循环与天地阴阳的大循环合而为一，任督一通，人体的阴阳气进入到顶天立地的这个大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按摩了涌泉穴之后，一定要拍打百会穴。中医是很神奇的，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以我们要多学多用，善学善用，希望中医能为每个人的健康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向东流入大海，

0: 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1: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等构成的正是孩子的精神气概，而理想正是在气概这个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理想的实质就是通过某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形象，是自我形象从气概的朦胧阶段到实现的清晰的过程。相对于理想来说，气概更为本质重要，因为理想只有在气概的托护下才不会掉下地来。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初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他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这时他才学会正确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孩子学会正确使用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代号。只有在对自身这个主体有了认定之后，才能懂得我的含义。因此，掌握我比掌握自己的名字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不因场合关系而变化，而我则在一定的场合下会被他人称之为你或他。家庭宠物也能对他们的名字起反应，但却绝

0: 不会对我这个概念起反应。只有到这时才表明幼儿意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的寿命以及对此可抱的希望。每读一本小说，我总是要算清楚书中人物的年龄以及他们还有多少年可活。我总是要查明一些伟大的著作的作者生平，推算出他们写作这些著作时的年龄以及此后活了多少年。与维纳对死亡的恐惧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两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一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三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me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维纳在伟大的创造世界里寻找庇护，而罗素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数学的魔力拯救了他。他11岁时就已经完全惊异于几何演绎推理，15岁时就认为数学规律有如君王专制的皇帝一样统治一切。灵与肉的分离阶段是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灵的爱必须成为肉体的宾格的我 me 的指导者， 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于千百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它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幻想，甚至是空想、妄想，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消逝改变。唯有建立在气概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1: 所谓气概，意思是指在对待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者气势，一般形容的是一种正直豪迈的态度。一个人的气概是与他面对世界的心智格局、站位高度是有关的。而从王东华教授的《发现母亲》中列举的例子来看，气概与童年时期的话语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我们继续来听。
0: 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声鼓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送阅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现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 就像高尔基一样，他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向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 吾必有以众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其中有62%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的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4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

0: 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梁尧弥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盗寇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涂岸仪刚出晋境，遥见一队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书着一个斗大的晋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梁，怎么梁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亦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意回国为君呢？”国赦道：“二公子在梁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梁尧弥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在梁招贤纳士，日夜与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尧弥道：“目前国中迭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夷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掠边查晋之动向。”梁尧弥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尧弥涂岸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尧弥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父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涂岸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之大恩，夷吾没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两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尽乃虎狼之学也。其二，百官在内而

0: 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细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丕正父也。观今之境，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那怎样稳住李丕，还请大夫教我。细瑞道，封他土地。封以何地啊？汾阳邑之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邑之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细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丕正父呢，封他何地？细瑞道，封他富魁之邑。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细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细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细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以。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为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细瑞道，梁尧弥，尧弥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丕，应早为之，亦可命屠岸夷先行回国，告知李丕，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天一明我就去办。屠岸夷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入，领了李克、丕正父的封赏之器，独自回进去了。梁尧弥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执大夫求见。夷吾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1天2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似其自负，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5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请客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做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9尺，上悬珠帘。妇人因寡人败于阶下， 须臾连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玑上座，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简受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三。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去。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御下，君不闻乎？君夫夜君别居南阳，或一二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办，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侍料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侍料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吉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丕正父连氏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是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吴军，若为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重耳在狄，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狄去梁平调。公子至至狄，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狄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礼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必知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儒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您，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既知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 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治乎？说毕，伏

地大哭，饥饿而退，绝无半句私语。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朕贤人也。”遂离笛去凉，夷吾奉旨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了。”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国位空虚，大夫李克、丕正富等39位骨梗大臣联名引在下为君。”公子至不动声色道：“既然这样，公子就该及早回国才是。”夷吾道：“妖姬虽死，余党尚在，在下想请上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公子至道：“若是为着此事，公子不必遣使去秦了。”夷吾吃了一惊：“上国不欢迎在下？”公子至道：“非也，在下这次来凉，一来是凭吊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致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晋国之福也。”即起命细起备酒，要与公子至痛饮一番。公子至道：“且慢，在下还没有凭吊先君呢。”夷吾略略迟疑了一下，将公子至引到献公遗像之前。午宴极其丰盛，公子至素来善饮，二人互敬三尊之后，只闹了2个半时辰方才撤宴，送公子至去驿馆归来。夷吾想躺下歇一会儿，细瑞求见：“吾闻秦国遣使来凉，确否？”夷吾道：“千真万确。”细瑞道：“他来作甚？”夷吾道：“商议助我复国之事。”细瑞道：“秦虽为梁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必有所求也。”夷吾道：“他求我什么？”细瑞道：“土地也，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地以戮秦，秦才肯为我出真力也。”夷吾道：“大割地不损秦吗？”细瑞道：“公子不返归，则梁国一浪人耳，能有近尺寸之土吗？他人之物，公子何惜？”夷吾颔首说道：“子言是也。”言毕亲书一气，挨至酉时亲去驿馆探望公子职，握其双手道：“李克、丕正富许在下入主社稷，在下封之汾阳富魁之田，今上国亦要助在下入主社稷，礼亦不敢薄矣。河外50%者，东晋国池，南晋华山，内以谢梁为界，奉之上国，望上国勿惧。”说毕秀出所书之气，递给公子至。此举大出公子至意料之外，然这些礼有些太重，欲要谦让。夷吾开口说道：“在下另有黄金10亿，白玉之衡6双献给大夫，请大夫回秦之后，在穆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早成相助之事。”公子至心中暗自想到：“此人与重耳相比有天壤之别，若入晋为君，非把晋国搞垮不可，不能择他为君。”转而又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守邪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既然夷吾又非君子之辈，他给的土地为什么不要？还有金玉，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除非他是傻瓜。”公子至不是傻瓜，接受了黄金和白玉，当然50%之气更是少不了的。他当天便启程返秦，他是笑着回到秦国的。秦穆公听公子至讲述了敌梁之行，叹道：“夷吾之贤，教重耳远矣。”公子至试探着问道：“既然这样，主公打算立谁？”秦穆公回道：“重耳。”公子至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秦穆公回道：“晋与我何干？寡人纳晋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公子至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则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治不贤者。二者均有治君之名，
而

0: 贤者除我上，不贤者除我下，二者孰利？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成，孰莫大焉？请主公思之。秦穆公大悟，一脸感激地说：卿之言，慨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之率兵车300乘入梁，以纳夷吾。公孙之将行之时，穆姬召他入宫。穆姬者，秦穆公夫人也，也就是申生之胞妹薄姬也。薄姬性温而贤，闻公孙之将纳夷吾于晋，忙召他到后宫，附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夷吾接穆姬之书，当即斩而毒之。愚昧闻贤兄即将入晋为君，昧甚感欣慰，遥祝贤兄早登大位，反我大晋。愚昧在晋之时，因先母早去，由贾娘娘一手待他，教之以诗书女工，不是生母的生母。望贤兄回国之后，务要善待贾娘娘，待妹尽些许孝道之心。愚昧有闻，叶茂者本荣，因妖妃作怪，除大哥之外，在胞兄胞妹之中，尚有四位亡命在外。至于堂兄堂弟堂侄孙辈，就有更多人，不下百人。贤兄即位之后，一一将他们召回，亦善待之。夷吾读过穆姬之书，满面笑容道：真贤妹也。当即回书一封，言曰：贤妹所主之事，愚兄一一如命。书发之后，带着数百名甲士，并妻女和随从，跟在秦军之后，浩浩荡荡开往晋境。在他出发之前，梁军设宴宫中，为他饯行，并赠其美女4名，2马10匹。夷吾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之。公孙之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政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他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急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也不失，便要举行登基大典。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爻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思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耳为长，申者斥责，重耳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耳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吾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薄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诵道：松柏为林，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垢，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父之力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狄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闻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父。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4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起。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起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仪，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仪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旧。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 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进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舍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舍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前中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中国商务部日前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的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

0: 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十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近日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3: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2: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3: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2: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4: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2: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5: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2: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日前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对美稀土出口管制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6: 据我了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转发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0: 近日，欧盟有关人士称，去年欧盟对华贸易货物贸易逆差超过3600亿欧元，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据报道，欧盟机构高层将于近期举行会议，专门研究酝酿出台新的应对工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近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同时，欧盟正在世贸组织中就修改钢铁关税承诺与受影响的世贸组织成员开展谈判。在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对此表示，中方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期待达成双赢结果。
2: 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介绍了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最新消息。何亚东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3: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号，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都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军阳的报道。
4: 5、4、3、2、1，起航。
5: 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

0: 蓝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林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涵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涵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各位听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文称，科技旅游正在中国掀起一股新的旅游浪潮。中国将工厂、机器人、数字文化、工业园区和沉浸式景点转化为全新的游客体验，让游客能够亲眼目睹科技，亲身感受创新，并了解现代工业如何塑造日常生活。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希望科技旅游更加实用，更具沉浸感，更加个性化。目前中国正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大数据和智能设备等技术，改善游客的行程规划、出行和消费方式。对旅行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游客可以在上午探索文化遗产，下午漫步于工业园区，晚上体验数字艺术、机器人或智能制造。对旅游业而言，这创造了新产品、新路线和新的商业价值。文章认为，这并非偶然的趋势，而是更广泛的旅游业转型的一部分。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文化、旅游、产业和科技相互融合的体系。文章重点提到了中国的工业旅游，称中国的工业旅游正在快速变化。过去，许多工业旅游线路侧重于旧工厂、工业遗址和文化再利用，如今关注点正变得更加广泛。现代工业旅游可以包括智能工厂、机器人中心、科研基地、数字展厅、工业园区和科技文化空间，这让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产品的设计过程、机器的运作原理以及创新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文章还认为，中国的科技旅游也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蓬勃发展，数字展览、虚拟现实中心和增强现实体验正在帮助游客以更轻松、更引人入胜的方式了解文化。中国已大力推进科技旅游沉浸式体验项目，通过融合文化、科技和虚拟现实互动，打造全新的旅游产品。文章认为，对于旅行者而言，中国的科技旅游帮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历史古迹，还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背后的经济运作。而对旅游企业来说，中国科技旅游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不仅在增加新的旅游景点，还在改变旅游目的地，将产业、科技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科技旅游不再仅仅是一个未来构想，它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旅游趋势，并将中国科技的崛起转化为吸引世界游客的新理由。
2: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黄铮铮、薛景、苏子杰、福天的报道。
4: 本届对话会共设置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与1场特别演讲。与会代表将围绕着亚洲不断变化的战略格局、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加强亚洲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在开幕式当天做主旨演讲，东帝汶总统阿尔塔将在特别演讲环节发言。
5: 新加坡国立大学治理与永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策略与政策系教授卢耀群表示，
6: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roups,
7: 香格里拉对话会最突出的议题之一就是亚洲安全。 这样一个多边平台对于讨论相关问题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一直强烈认为亚洲安全应该由亚洲国家在亚洲为了亚洲来决定，因为主要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所以，包括军事领导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应当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坦诚讨论亚洲的重要性、区域主义以及全球主义，从而推动所有地区人民和所有经济体共同受益。
6: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ies.
5: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以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或将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卢耀群表示
6: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7: 我认为当前持续的中东危机对世界而言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商业、投资、外交还是安全层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真正追溯问题根源，那些对世界负有责任的行为体应该停止持续加剧冲突的行动，让和平重新回归全球安全秩序。我认为这场对话会实际上为主要参与方提供了机会，包括那些问题源头的相关方，他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这种发展方式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需要和平共处，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单方面发动冲突，因为这将给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
5: 5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新加坡学者卢耀群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6: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7: 如果你观察中国迄今为止乃至长期以来的做法，就会发现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中国尊重联合国原则，认可联合国作为推动和平与繁荣的重要道义与制度权威。中国一直非常注重解决问题并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冲突。从整体格局来看，对中国有利的其实也对世界有利。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展现出了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并采取了旨在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措施。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世界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5: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分析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各方能否通过对话加强战略沟通，避免误判，将成为本届对话会的重要观察点。
2: 各位听友，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来听详细报道。
3: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至2030年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作者表示， 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巴黎协定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目标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持续的长期升温，通常以20年为评估周期。个别年份全球年平均气温超过这些水平，并不意味着巴黎协定的长期温控目标遥不可及。随着全球气温上升趋势接近这些水平，预计暂时性超标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2: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入传统的盛夏，欧洲多国却已经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连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不仅大面积刷新了多地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更在法国导致多人死亡。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继续来听报道。
8: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的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指出，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5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9: 这些气温真的很不寻常，不仅从总体上来看是这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这都属于异常高昂的气温。而且今年在夏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这么早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极端。我们看到气温记录被以非常大的幅度打破了。实际上，我认为在某些地区，6月份的气温记录已经被打破，而现在还仅仅是5月。其中一些记录甚至被拔高了多达2摄氏度，这绝对是极其巨大的幅度。
8: 巴恩斯说，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台湾各界持续批驳赖清德台独谬论，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日前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调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17: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7号再次痛批赖清德所谓新两国论，
18: 台独就是危险冲突的来源，必须把这个因素彻底排除。最危险的是今天民进党想要偷换概念，因为不敢讲台独，所以呢想要借壳上市，想要偷渡实质台独的新两国论，变成是引燃两岸战火的催命符。
17: 根据岛内27号公布的5月份民意调查，有41.2%的民众表达不信任赖清德，44.9%的民众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民调也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19.6%。两年前对赖清德表现持观望态度的民众，绝大多数已转为负评。
4: 日前，绿营持续炒作缺电问题，引发了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来看报道。
17: 据台媒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近期公开质疑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存在用电问题。蒋万安对此回应，根本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有蓝营人士批评沈伯阳没有逻辑，之前投票反对核电延役，现在却来质疑蒋万安用电没解决，直指沈伯阳就是台湾用电最大的绊脚石。
19: 如果台湾只能保证6年不缺电，哪家公司敢在台湾投资设厂？
20: 除了要拥抱核能，也要拥抱其他的绿能，甚至说各方面的电我们都要考虑。
21: 重启核二、核三的一个进度，但是最快也要到2028年。那事实上，对于未来能源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吃紧的。
17: 岛内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今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会去投票，显示台北市民对这场选战相当关注。而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蒋万安支持度为58%，明显领先沈伯阳的30%。台北市长选战临近，岛内舆论认为沈伯阳故意拿缺电问题推卸责任，转移民众对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注意力。民进党若不调整能源政策，不解决电力供应不足，台湾的缺电危机仍会存在。这一场闹剧骗不了台湾民众，也改变不了民进党能源政策失败的事实。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7: 27号，2026第10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本届论坛紧扣全球港航发展趋势，聚焦供应链韧性、绿色低碳、智慧创新、航运服务升级等关键领域，为港口行业发展提供权威指引。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号在河南郑州启动，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在一周时间内将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助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6号，全国台联第4届常驻大陆台胞代表人士交流年会在辽宁大连开幕。本届年会期间，台胞代表们分别前往大连、丹东两市考察、学习，了解祖国前沿科技成果，感受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赖清德频频炒作所谓民主，被批借机包装新两国论，台媒直指赖当局倒行逆施，裂解台湾社会。民进党当局究竟编造了哪些谎言？ 赖清德自欺欺人的伎俩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本命驱雪崩，假民主露了馅。赖清德近日频繁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为名，大肆兜售绿色民主叙事，却遭岛内舆论批评其上任以来不断制造民主逆流，是真民主还是绿色威权？民进党当局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持续破坏两岸和平，制造寒蝉效应，又将给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又在兜售所谓的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针对赖清德近日在多个场合以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的名义，大肆鼓吹台湾民主论，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社论称，赖清德就任以来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岛内掀起30年来最大的民主逆流，绿营操弄的大罢免就是颠覆民主的明显恶例。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2024年刚上任时期相比，赖清德在本命区的信任度出现雪崩式下滑，其中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26.6%，在高雄、屏东下降34.9%。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在多个场合，无论宣扬什么样的主张，都是戴上了民主的帽子。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民进党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
0: 我们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是不是民主的，最终不是看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实质上有没有维护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也用一个通俗话讲叫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呢，是一种带有工具化色彩、一种虚假的民主。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其实是一种叫民进党做主的党派民主啊，因为我们看到赖当局近期的一些做法啊，他把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吧？选择性的办案啊，对这个像这个柯文哲的重判呀，对这个高虹安的调查呀，对吧？其实变成了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方法，发动这个大罢免呀，突袭他们的党部呀等等，这就是在制造一种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啊。这种做法其实也都违背了民主所要求的，我们讲叫程序正义的原则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呢，在现实中也变成了一种服务于他的认知作战的一种虚假的民主啊。我们看到民进党所掌握的这些绿色媒体，还有一些啊他的这些侧翼的网军呢，长期以来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呢，都是在编织和传播一些啊什么大陆威胁论啊，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啊，任何人只要稍微啊要讲说两岸应该多交流呀，这个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呀，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卖台湾爱大陆，对吧？就是这样的说法。还有呢，就是谁要是批评了民进党部的一些施政的行为呢，他也会给你扣一个政治帽子，说你是反对民主、支持威权啊。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极大的压缩岛内民众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在制造社会的对立，这也不是符合民主的精神的。
17: 为什么现在岛内那么多人对赖清德所谓的民主提出质疑，甚至不满？台湾媒体直接批评赖清德就是台湾的民主逆流。郑教授，您的观察？
1: 民主原本是要让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声音能够和平竞争，赖清德却把不同的意见呢变成是必须清除的对象。他在被台湾立法部门弹劾之后呢，还继续的蔑视民意，对抗监督制衡。他居然拒绝出席民意机构的弹劾审查会。再者，赖清德居然会利用大罢免来消耗民主。这种做法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后果，选举将不再是凝聚共识的程序，而变成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清算。输了选举，你就用罢免来翻盘；被监督了，你就说对方是不爱台湾。这根本不是民主深化，而是民主的空转。更可耻的是，赖清德把法治彻底的政治化了。赖当局两年来操纵司法，减掉跟人事的安排，他对在野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追杀，并且在相关人士 被这个民意机构否决之后呢，仍然是强行以代理方式来安排。赖清德的政治语言永远把批评民进党的意见扣上了亲中、统战、支持威权的标签，这等于是把公共讨论变成是政治审判，民众变得不敢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造成了一种寒蝉效应，这个是台湾民主彻底退化的明显征兆。
4: 那么岛内舆论也一针见血地批评赖清德，说他不仅把民主染成了绿色，特别是把手伸进了法治，让台湾的法治变得岌岌可危。那么如果说单从法治角度来看，赖清德是如何假借民主利用司法的？
6: 岛内舆论指出，民主被赖清德染成了绿色，法治也在台湾变得岌岌可危。那么这两句话指向了同一个深层的问题：司法一旦沦为政治清洗的工具，民主便蜕变为一党操控的制度空壳。赖清德当局正在系统性的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造成铲除异己的政治漂白剂，把赤裸裸的政治整肃包装成了光冕堂皇的依法办案。对国民党策动大罢免，动用政治动员和行政资源，对在野党民意代表实施系统性的清洗，对民众党柯文哲被以贪图还有图利等罪嫌侦办，那么高虹安因所谓的诈领助理费被起诉并一度遭重判，黄国昌则同样的面临司法围剿，对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公然出动检调进行所谓的大规模侦办，这些案件精准的、集中的、加速的落在了赖清德的政治对手头上，打击范围囊括除了民进党外的所有政治光谱。法治根基之所以岌岌可危，根源不仅在于司法被武器化，那么更在于权力制衡机制正被当权者主动的拆除。法治的核心不只是依法而治，更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然而赖清德的做法恰恰在拆除一切制衡他的制度安排。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台湾地区检察机构负责人的人事案，他提名的徐锡翔遭到民意机构的否决后，赖清德公然指派被否决的徐锡翔代理，这等于直接宣告民意否决只是过场，只有他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那么再看另一件事，民意机构依法对其弹劾，两次审查会他两次拒不出席，一个口口声声自诩民主捍卫者的人竟然拒绝到民意机构接受依法监督，这等法不及我的绝对傲慢，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彻底的击穿。这两层操作彼此强化，先用司法手段将政治对手污名化、边缘化、清理出局，使之丧失制衡的能量，那么再用行政权将制度设计的制衡关卡一一卸除，让权力再也无人能够制约。那么最终那个名叫民主的制度外壳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但是里面却被掏空，只剩下民进党一党的意志在独走。当所有的刹车都被卸掉，这套权力机器的唯一运行方向就是扫清一切障碍，为台独分裂路线铺路。他用司法的颜料把政敌涂黑，把政治版图染绿，把民主拧成一党之师的拐杖，这就是赖氏民主的病理学本质，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以法律为幌子搞清洗之实。
4: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不支持台独的警告，赖清德却依然没有收敛，在两岸关系上继续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破坏两岸和平。近日国民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以台独挑动两岸对立，拒绝大陆善意，把愿意交流的人打成统战，是彻底的抹黑。台湾民众党发表声明称，赖清德刻意操弄意识形态，制造仇恨，结果就是两岸关系愈来愈僵，进而把台湾弄得四分五裂。那么接下来请郑教授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将主张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发展的人群污名化的？为什么他要刻意制造两岸的仇恨？
1: 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把去大陆交流、沟通、对话全部都列为是安全疑虑，疑虑要贴上亲中卖台、统战工具的标签。这一套的污名化操作有三个目的。第一，他要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当治理层级无法说服民众的时候，最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制造外部敌人。只要把两岸交流说成是危险，把和平对话说成是投降，把在野监督说成是配合中国大陆，那么民进党就能够把支持者重新绑回抗中保台的情绪动员里面。第二，就是阻断台湾社会寻找替代的路线。国民党 民众党或者是岛内的基层，如果能够提出交流降温、和平避战、经贸恢复的路线，就会直接挑战到民进党的对抗叙事。所以呢，赖清德当局就必须要先把这条路线彻底的污名化，让台湾民众不敢谈、不敢去、不敢合作。国台办近期也批评赖清德当局阻挠

0: 两岸的交流合作，打着民主和平的幌子来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第三，是为以外谋独来制造社会心理的基础。赖清德如果要继续推动对外依附、加码军购、拉高两岸的对抗，他就必须要先让台湾社会相信大陆是唯一的威胁，而所有主张交流的人都是内部的破口。民进党这样子就能够以民主防卫之名来压制意见、限制交流、推动抗中保台。
1: 我们看到民进党一边在岛内把大陆进行污名化包装，宣称大陆是所谓的威权，但是呢，自己却在岛内大搞绿色威权。比如说之前有41位台北市的里长来大陆旅游，回去就遭到了调查。那么台北市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最近却公然宣称这是对这些里长的保护。这个保护从何谈起？这是民进党的所谓的民主双标吗？唐所长，您的观察。
2: 保护论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为了里长们的安全，而是民进党当局急需要巩固一个政治认知，与大陆交流本身就是需要被保护的涉嫌行为。那么里长被贴上重点渗透对象的标签，赴大陆交流的民众被预设为需要当局代为甄别风险的被动客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民众的主体性，也否定了两岸基层交流的正当性。而把这套操作放到更大的背景里，逻辑链条就更加清晰了。民进党当局已经将大陆界定为境外敌对势力，任何交流都自动的被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政治整肃的对象已经完成了从上而下的全覆盖。从柯文哲到蓝营县市长的参选人，再到最基层的里长，只要你的行为不符合抗中的总路线，就可以被纳入调查保护这个弹性的框架。调查的程度可深可浅，保护的范围可大可小，从里长到教师、学生、台商，任何与大陆有接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这不是个案，这是一张面向全社会铺开的控制网络。所以沈伯阳的保护论本质上是一套将政治整肃包装成温情关怀的统治话术，他将两岸正常的交流扭曲为危险涉足，将行政调查美化为主动保护，而将当权者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转化为我是在为你着想。当这三重转化完成，民主的含义便被系统性的篡改了，调查变成了保护，那么交流变成了背叛，而压迫变成了关怀。这就是民进党当局民主双标最深刻的本质。
1: 那么赖清德呢，还假借所谓的民主对舆论进行操控，但是呢，现在台湾民众呢已经看清楚了赖清德假民主的嘴脸，正在走出他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赖清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持续在下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
3: 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台湾岛内就有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3.9%的台湾民众明确地表示自己以及家人不愿意上战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对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还有其他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也在撕裂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啊，比如说这个网红馆长他的这个大陆之行啊，他的直播活动呀、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访问啊，比如还有像民进党内部的元老之一吕秀莲也公开的倒戈批评赖清德，对吧？这一类的这些事件在岛内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震动的作用，而他们共同的结果呢，其实都是削弱了这个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来对两岸议题的这种话语的垄断权。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去年年底当蓝白联手发起对赖清德的这个弹劾提案的时候，我们看在很短的时间内网络上的联署的数字就超过了800万，那这个数字是非常高，因为它已经超过了赖清德2024年当选时获得的这个选票的数量。那这也说明其实台湾岛内已经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赖清德投下了不信任票。这两天中国大陆就发射了这个神舟23号飞船，对吧？那么有很多台湾民众通过这个电视啊，也有通过在现场来观看啊。但是呢，这个事件呢，就是台湾民众的关心呢，就让民进党又破防了。他们也在想象未来会不会有台湾的这个，也会有台湾的宇航员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些事件呢，就共同的表明，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确实在开始怀疑啊，在开始质疑这个民进党编织的信息茧房。
1: 所以说现在岛内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赖清德在岛内搞的就是假民主真台独，但是呢这张所谓的民主牌依然被赖清德攥在手里，并且呢在向西方社会进行贴靠，对外公然宣扬说他和西方社会是同样的民主价值观。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台湾立法机构删除的部分军购预算，民进党当局计划另提特别预算，并通过追加预算来实现所谓亡羊补牢。对此，国民党方面批评称，民进党现在讲亡羊补牢，但台湾民众比较担心的却是钱先不见了。
1: 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假借所谓的民主名义不断地加码对美军购，但是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的一位代理部长对外放出消息说美国正在暂停对台军售，这是不是对赖清德的一种反噬？
0: 第一，赖清德疯狂地加码军事预算，他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需求，而是对美国政治输层的一个表态。赖清德很清楚，特朗普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交易化，美国是否会出售武器，何时出售，出售多少，未必取决于台湾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华府在中美博弈中要如何使用台湾这张牌。因此呢，赖清德急着要向美国证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愿意付钱配合美国军工体系的利益。第二，赖清德需要用军购来掩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失败，两岸关系的对立，民进党就需要用安全危机呢来解释一切，而对于美国的军购就是最方便的政治道具。赖清德近日就表示，因为在野党删除了部分的特别条例项目预算呢，赖当局将要追加并且提高年度军事预算。这一套诡辩的说法，它的重点不只是买武器，而是把在野的蓝白政党塑造成是阻挡军购、削弱台湾的对象。换言之，军购被赖清德转化成岛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支持军购你就是爱台，质疑预算你就是亲中。第三，赖清德在预算上暴冲，是因为他必须要维持所谓民主阵营抗中的叙事。其实啊，赖清德以民主阵营的说法对外摇尾乞怜呢，已经变成是一个国际笑柄了。赖清德向国际社会兜售台湾是世界民主链的亮点，是全球民主供应链的关键，他还假借民主之名来寻找靠山跟博取国际的同情，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用更高的预算、更强硬的口号来掩饰在战略上的被动。
1: 所以说赖清德想假借民主名义以外谋独的梦正在破碎，这让赖清德是不是在岛内再无法宣扬他的绿色民主？
3: 实际上我们看到特朗普这次表态已经清晰地戳破了他这个幻想，因为特朗普讲得很清楚，他在考虑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从民主价值的角度出发的，对吧？他看的就是台湾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利益啊，他关心的无非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啊，台湾的地缘价值啊，以及台湾在遏制中国的这样崛起的过程中所能扮演什么样的工具性的作用。他根本不在乎台湾是不是民主的，也不在乎说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和福祉啊。特朗普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在他的这个现实主义的棋局之中，台湾就是一个随时可以被量化也可能被抛弃的一个筹码。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啊，比如我们说委内瑞拉他不是民主的吗？但是特朗普不是照样把这个马杜罗就抓走走了吗？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格陵兰岛，他仍然会去施加压力，试图要夺取格陵兰岛，就说明美国现在他根本不是从民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啊。这是赖清德他这样的一种以外谋独的民主叙事呢就坍塌了。那我们要说呢，就是这种以外谋独的叙事呢，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危险的一个幻想，因为历史呢已经反复的证明，任何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外部势力上的这种政治路线，最终都难逃被利用、被消耗， 以至于被抛弃这样的一个结局。台湾呢，它的最终的前途命运呢，还是应该由两岸人来共同的决定的。
1: 从党内舆论的持续质疑，不难看出赖清德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正沦为服务台独路线与政治斗争的工具，打压不同声音，操弄意识形态，制造社会对立，不仅撕裂台湾社会，也让岛内的民主与法治荡然无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

0: 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1: 获得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2: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3: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2: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4: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2: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4: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2: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5: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2: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5: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2: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6: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2: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6: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2: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7: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2: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7: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 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三分。

0: 去。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2: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3: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3: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4: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5: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6: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7: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

0: 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吴西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 茶发芽，
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3: 吉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1: 春茶开采了。
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4: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5: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6: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7: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2: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英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8: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园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2: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

0: 爱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 只知道紫砂壶蛮出名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 第一次喝很好喝，
3: 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4: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5: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

0: 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什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1: 涨价了，
2: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四千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3: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2: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3: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4: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5: 原来吃不饱，
4: 那不咋的呢。
3: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6: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像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3: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6: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挑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3: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挑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挑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6: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3: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 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四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在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3: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3: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5: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3: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3: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8: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两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9: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8: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9: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8: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9: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8: 对，现在有人垂钓。
3: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8: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3: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8: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说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到4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 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3: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8: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3: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8: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9: 哪八个品种？
8: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是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个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9: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8: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9: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8: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10: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8: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就那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3: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花椒。小小花椒到底有着多少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利用它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继续和您一起说花椒。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古人十分敬仰崇拜先祖与大自然，每当他们发现一些精美或是奇特的物品时，大多会首先用于祭祀。在古人刚刚发现花椒时，因为其气味与外形十分独特，所以人们选其馨香，结其九礼，将其供奉给先祖与大自然。随着古人对花椒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这种产生于自然界的植物也因其特性而被赋予了一些文化内涵，并逐渐被用于一种特殊的用途。正是这种特殊的用途，使花椒在汉代时曾一度专供皇室后妃所用。那么，花椒的这种特殊用途到底是什么？围绕花椒又产生了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
2: 在封建社会中，花椒为什么成为皇室后妃的专用品，而普通百姓却不能问津呢？以椒涂四壁，本是古楚民朴素利用之举。但是到了汉代，皇宫里以椒涂四壁，主要取其芳香温暖之意，所以椒房就成为皇宫后妃居室的代名词。据《汉官仪》记载，皇后以

在咏叹花椒的众多的诗篇当中，以宋代的刘子辉的《花椒》最为著名。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就描述了成熟的花椒呢，果皮会裂开，里边的种子也就是椒木，一颗颗非常的圆润，就像珠子一样。花椒的芳香气息就代表着美好，而花椒的种子又有繁衍子孙的寓意。汉史以花椒涂四壁，又有室温气清，子嗣繁衍昌盛之寓意。因此呢，花椒和文学结缘，融入了很多文人的美好情怀，乃至对花椒的文化礼赞。花椒的文化内涵可谓多矣。花椒作为香料，如何演变成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呢？我们说它要经过100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以佐证的是，从商代到北宋，在墓葬当中，人们都会发现一些小花椒，而这些花椒显然不是作为调味料用的，它只是作为香料来祭祀，另外有某种防腐的作用。另外呢，古人发现这个花椒呢，吃起来口感呢有点麻辣，人们认为这种麻辣的感觉就好像食物中毒一样，所以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把花椒记载成辛温有小毒。所以最早的时候呢，人们不知道它是否能食用，只是用它作为香料。这也是为什么花椒最早只是作为香料，只是作为祭祀敬神的一个贡品。那么花椒进入到人们的饮食当中，可以说呢经过上千年的演变。首先呢是楚人做酒，然后是蜀人做茶。到了魏晋时期，人们才在饮食中用花椒作为调味料。陆机《毛诗草木鸟兽从一书》中写道：今成皋诸山间有椒，谓之竹叶椒，其树已如蜀椒，少毒热，不中和药也，可酌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香。那么这段文字就是说的，在成皋，也就是今河南省荥阳市成皋古镇，在这个地方有竹叶椒，它跟四川的蜀椒长得比较类似，它不仅仅可作为药，而且呢是可以放在饮食中作为调味品的，特别是用它来蒸煮鸡肉和猪肉的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除了在魏晋时期的这个记载之外，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吴军的《丙说》是这样记载的：洞庭复霜之局，求持连地之交，调以冀北之盐，错以新丰之鸡，既闻香而口闷，以见色而心迷。那么这段文字是说什么呢？是说制造丙石的时候，用了经过霜降的橘子，还用了甘肃求实的连着把的花椒，另外还用了山东济宁以北地区的盐，还用了广东韶关的鸡，用各方食材调制在一起而做的丙石，闻着很香，尝起来很麻，所以说口闷。它的颜色特别的美，所以呢见到它的颜色，心里头已经开始迷恋这种丙石了。到了北朝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腐蜡法、耕货法、蒸鱼法，那么这三种方法当中都用到了姜和花椒面。什么叫腐蜡法呢？就是说做腊肉的方法里边要加花椒面。什么叫耕货法呢？就是说用锅来煲汤的时候也要加花椒面，再一个蒸鱼的时候也要加一些花椒面。到了唐宋时期，关于花椒面作为调味品

0: 有了更加详细而丰富的记载。在这个时期，人们用花椒来调制饮食物越来越广泛了。如南宋时期林洪《山家清供》是这样记载的：寻鸡洗涤，用麻油盐火煮入椒，就是在烹制鸡的时候用麻油盐用火，同时里边要加入一些花椒。到了元代，花椒成为肉类食品加工必不可少的调味料。到了明清时期，四川的烹调饮食中大量的加入了花椒，而且辛麻味成为川味的最具特色的一种味道。这种辛麻的口感入口之后可以刺激口舌产生麻辣味，而且使这种麻辣味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因为在花椒当中，尤其是花椒皮当中含有挥发油和脂肪，可以蒸馏提炼芳香油，作为食物的香料或者是食物香精的一个原料。
1: 好，听众朋友，关于花椒的食用药用价值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说中药谈中药，自然离不开神农氏。传说神农氏不仅是上古的农业之神，还是医药之神，就是他尝遍百草，始创医药学。相传远古时代的人们生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都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结果有的人对症吃了药，病就好了，而有的人没有对症吃药，就病死了。当时的神农氏为了此事也是非常痛心，他决心尝遍百草以定药性，为众百姓消灾去病。就这样，他一样一样的尝，然后记录下来，定下药性，以供人们使用。最后神农氏尝完百草，自己也死于毒草药之下。神农氏为了后人的利益，历尽千辛万苦，并因尝遍中药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从神农氏尝百草时有中药，到现代中药走入寻常百姓家，中药给人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惊喜。现如今，中药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有人可能觉得中药掌握起来太麻烦了，其实呢，只要我们掌握了中药的药理、药效、用法，并对症用药，用中药养生治病便会成为一件并不那么复杂的事儿。中药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治病也罢，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辨证施治，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症下药。比如说你是脾胃虚弱的人，就可以用党参、大枣、山药等来补脾养胃。因地而异，就是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药物。假如说你是东南地区的人，在使用补阳类的中药时用量宜轻。中药还要因时而异，因为一年有四季，四季各不同。比如说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就要用一些气味甘平甘寒的药物，如绿豆、百合等。怎样才能辨证用药呢？这就需要我们掌握药物的性味、归经、功效，以及用量、用法、禁忌等。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分清哪种药物可以治病，哪种药物适合什么样的人保健养生。请您记住这一点，正确的选择中药是会生活的智慧，科学的使用中药是对健康的保证。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多地读懂中医中药的智慧。可能一提到中药，很多人的嘴里就会不自觉地犯苦，有的人呢有点头疼脑热的，光吃西药怎么也不见好，就会偶尔尝试一下中药。虽说对症下药，病是治好了，可是中药那苦苦的味道，想起来都会让人打冷战。良药苦口利于病，可能就是从这儿而来的吧。中药是苦的，这其实呢只是有些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中药是以病情来用的，很多寒性药物大多是苦的，但中药呢其实并不全都是苦的。比如说生活在东北农村的人，小时候经常会挖一种甜草根，那种甜草根经过加工之后就成了中药甘草了，这就是甜的。还有肉苁蓉也是微有甜味，是苦是甜，我们从它的性味上就能够判断出来了。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中药是苦的，是没有完全理解中药的概念。因此我们在了解中药之前，一定要弄懂中药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中药。中药的定义绝对不能离开中医，也就是说所谓的中药应该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而应用于临床使用的药物。中药一定是要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而辨证施治才能称之为中药，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来说，中药大多是古代本草书中收载的国产药材，也有少数是产于国外的药材，如乳香、没药、西洋参。因为使用的年久和为了区别西药，便称为中药。中药主要来源于自然界，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和一部分加工制品。中药的命名很有意思，有的中药呢根据其功用的特点来命名。就拿防风这味中药来说，它主要呢是来防治外感风邪的。有的中药是根据其气味特点来命名的，如木香、藿香、丁香、甘草、苦参、酸枣仁等。有的中药呢是因其形态而得名的，最常见的长得像人的人参，还有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像红花、白芷、白术、黄芩等。中药命名最为常见的呢，就是因入药的部位而命名的，比如说用根入药的麻黄根、葛根等，用叶入药的桑叶、荷叶、侧柏叶等，用花入药的像金银花、菊花、玫瑰花、槐花等。动物药中呢则有鹿茸、鳖甲等名称，都是以其入药的部位来命名的。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以人名来命名中药的，比如说何首乌、杜仲、徐长卿、刘继奴等，这些呢都是以人名来命名的中药。中药的命名还有很多很多，以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陆续的向朋友们介绍。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呼吸科的潘露医生，和大家说一说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请听记者陆征和潘露医生的访谈录音。
4: 说到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
5: 嗯，
4: 像我们小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些情况，就是大家特别敏感的，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啊，就是有些特别顽固的不容易治的，就把这扁桃体给拉了。
5: 嗯，
4: 像这种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切除这个扁桃体的这个手术哈、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大家认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5: 这个确实有一些指征，咱们国家也在修订相关的指南，
4: 嗯、
5: 就尽量达到共识。
4: 嗯，
5: 因为这个
4: 是切好还是不切好？
5: 诊疗方案话来说，也是各个医家它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4: 嗯。
5: 嗯 这就属于这个耳鼻喉科外科的情况了。
4: 哦，
5: 需要进行专科检查，
4: 嗯，
5: 然后由专科医生来评判您这孩子是否需要切。
4: 哦，但它确实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致病因素，
5: 对，
4: 这个扁桃体发炎。
5: 对，尤其我刚才是不是说那个，链球菌感染以后是小球肾炎或是风湿性心脏病，
4: 哎，
5: 这个都是跟这个扁桃体这个反复化脓发炎有关系的。
4: 对，
5: 像这种如果已经出现了肾脏有损害，或者心脏有问题的，
4: 那还
5: 是就
4: 是
5: 建议切掉，因为它总是一个感染灶。
4: 哦，
5: 还有像腺样体肥大到一定程度堵塞了1/4甚至全堵上了这种，完全影响到了他晚上的睡眠，这个估计也是要切掉的，而且是跟扁桃体一块摘了。
4: 对，所以说不能单纯的从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反复的发烧啊，发高烧啊，这个简单的这个
5: 层面来判
4: 断，就简单的
5: 对武断的来说就得切了，他还是要综合考虑这个，因为他毕竟也是个免疫器官。
4: 对，
5: 它在一定阶段它是一个增生的过程，到了青春期左右它是一个会萎缩的，尽量是不除非万不得已吧，可以。
4: 它就是人体当中的任何一种这个器官，它都是有道理的，
5: 它的作用
4: 啊，都是有作用的。
5: 对对对，
4: 只是咱没有看到啊。除了这些误区以外还有哪些？
5: 还有的话就是把这个过敏性疾病当成了感染性疾病，认识上的不足。
4: 对，
5: 对，因为也是跟每次就诊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说得很明白。
4: 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5: 对
4: 对
5: 对，
4: 太快了。
5: 对，他就是只能说这次的情况，然后大夫说发烧什么就查去，就包括咳嗽拍个片子吧，或者怎么怎么样。像这种过敏的疾病的表现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属于过敏性，他就是老打喷嚏流鼻涕，就表现早上起来很明显，就是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打好多喷嚏，一连串打好几个。
4: 哎，对，
5: 然后有时候鼻涕流的跟水似的，
4: 鼻涕不停的擦啊，
5: 对，揉啊醒啊，把鼻涕都给蹭破了，有的时候有的鼻腔黏膜还破裂还出血，像这种东西它就不是一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它应该属于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4: 过敏性鼻炎的范畴，
5: 那么就应该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去耳鼻喉科检查。还有就是咳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反复的咳嗽，家长说，你问问家长，他不经常发烧，这样的孩子不怎么发烧，他就是老咳嗽。有时候吃点消炎药能好一点，但是呢好不利索，还是在咳嗽。
4: 对，
5: 有时候家长就过去就算了，反正这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他又咳嗽又厉害了，又来看病，说反正一直有点咳嗽，倒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不太影响什么，所以这个容易忽略，这个容易误诊。还有就是说那个哮喘，刚才我们说比较隐匿哮喘，孩子就是在活动以后有点憋气，有的孩子说不出来，那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这个如果说是你要不问的详细点，可能就把它漏掉了，就当感染性疾病给治了，就是用点抗生素它也能好。因为它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发作的时候跟那感染性疾病它重合在一起，有时候你用了抗感染
4: 的
5: 症状减轻了。
4: 对，
5: 但是不能好。
4: 对，
5: 像这种
4: 确实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也跟这个你治疗不当反复治疗有关系，是吧？它是这么一种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5: 对，它的就是本身体质的问题吧，也是跟
4: 对
5: 有关系的，
4: 内外因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作用。
5: 对对对。
4: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家长朋友，听后啊会有一些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那么如果有一些什么相关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和我们交流沟通。
1: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是刘红。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沙眼。沙眼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眼病，在日常生活中呢并不少见。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有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少人感到疑惑，什么是沙眼？是眼睛里进沙子了吗？沙眼有哪些症状？又会有怎样的危害？如何治疗和预防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王宁丽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沙眼的危害及防治。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3: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还有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个沙眼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是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人群当中呢，沙眼仍然在流行。今天呢，我们就谈一谈这个沙眼的防治。什么是沙眼？沙眼和其他的眼部疾病相比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治疗上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同仁医院的王宁丽副院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王院长您好。
14: 你好，
13: 非常欢迎您。
14: 谢谢。
13: 咱们谈到这个沙眼啊，我们小时候都有这个一些这个直观的印象，就是眼睛红了，然后有一些这个颗粒物哈。 先简单的谈一谈这个沙眼的这个症状。
14: 沙眼呢，这个我们中文呢选的这个词，叫沙眼。
13: 对，
14: 所以大家呢，顾名思义呢，一和风沙联系的一起，第二个呢，认为呢眼睛里面可能有呢高低不平的像磨砂状的东西。
13: 对对对。
14: 啊，所以呢，大家就自然的联系到这个了。
13: 嗯。
14: 其实呢，沙眼不是的，它沙眼呢是一种呢，传染性的，慢性的，一种的结膜炎。
13: 结膜炎。
14: 哎。
13: 对。那它跟这个咱们经常说到那些一般的那种结膜炎相比，它是不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4: 那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13: 嗯，
14: 第一个呢，它是这个传染性的。
13: 嗯，
14: 传染性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地区有的沙眼的患者，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可能在一个群体中呢，哎，就开始互相传染。
13: 嗯，
14: 这地方的很多人都会得沙眼。
13: 嗯，
14: 我国解放初期初期的时候，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甚至呢那个地方的这个沙眼的高发生率呢可以高达70%-80%，是相当严重的。
13: 对 对
14: 所以它是一种传染性的这个疾病。
13: 是，但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在现在中国的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这个沙眼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哈。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爱眼日的主题活动是这个在2016年之前消灭致盲性沙眼。那么这个2016年它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它是一个理想化状态呢，还是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咱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节目开始之前，
14: 第一个呢，我说呢，现在大家提到这个沙眼呢，和呢当年呢和30年前、40年前提到沙眼的想法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当时一提沙眼，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沙眼。
13: 对，
14: 你现在提到沙眼呢，就是我们的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沙眼，
13: 都没见过
14: 啊。对，所以呢，又陌生又熟悉的一个名字。
13: 对。
14: 再一个呢，大家也奇怪了，说中国还有沙眼吗？为什么提出来2016年来消灭的这个？
13: 是。
14: 彻底消灭这个致盲性沙眼？
13: 对对对。
14: 啊，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呢
13: 对
14: 疑问。
13: 嗯。
14: 那要说起这个问题呢，我们得把这个故事啊，往前，追溯一下。
13: 倒推一下，
14: 倒推一下，那是在1999年的时候，世界这个卫生大会啊，当时呢这个是防盲大会，防盲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就那个国际这个防盲官员呢，防盲组织啊，就发现呢这个人类呢这个除了影响生命的一些大的疾病以外呢，这个盲目已经是个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问题。
13: 是。
14: 但是呢，其中分析发现，80%的瞎子是可预防、可避免的。当时呢就想，如果我们呢各国政府采取一些手段，能不能让这80%的可避免盲能够呢把它根治掉，那减少盲人的发生？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那个一个目标。
13: 是。
14: 那这个目标呢，当时就叫做视觉2020，就是说。到2020年呢，要消灭这些可避免盲，让人人享有呢看得见的权利。
13: 对对对。
14: 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定了有5种病。
13: 嗯。
14: 是这80%可控制的里面，首先呢就抓住了5种病。
13: 嗯。
14: 白内障、沙眼。
13: 啊。
14: 啊。儿童盲、喝盲，还有呢屈光不正、低视力，这5块。
13: 对，
14: 那么河盲呢是非洲地区呢这个流行的一种病，在我们国家是没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就面临的是4大病种。四大病种呢，这两年呢，我们国家呢在白内障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3: 对对对对。
14: 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13: 嗯。
14: 现在咱们

0: 国家一年呢要做100多万例白内障，
1: 是。
0: 现在白内障呢，就是百万人群中的白内障手术率呢，已经接近1000，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1000了。
1: 而且它的治愈率也非常高啊，
0: 非常高。而且我们的国家这个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1: 是。
0: 人工晶体植入的这个比例呢，已经高达了90%以上。
1: 嗯。
0: 所以呢，这块呢做得非常好。
1: 对。
0: 但是呢，沙眼，是呢，在整个全球来说。那它还是一个呢严重的致盲眼病，所以呢，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关心这件事的，特别是在不发达地区，非洲啊、南亚地区啊，它这个沙眼还是高，非常高的流行，甚至和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差不多。
1: 哦，
0: 但是在中国呢，沙眼呢，显然呢，现在呢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1: 是，
0: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能说清楚我国到底还有没有沙眼的流行区，沙眼呢还要不要放在一个防控的一个这个目标里去？
1: 对，
0: 我们国家呢到底呢还有没有这个沙眼的这个致盲性的这种沙眼？那么就说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他说有，那么他在哪里？我们要找到他里，给这些人呢要做一个呢防控。
1: 是。
0: 那么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呢彻底消灭致盲性沙眼，
1: 对，
0: 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在全世界庄严的宣布，中国彻底的消灭了致盲性沙眼。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定在2016年了？
1: 嗯。
0: 那么沙眼的这个防控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花了1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呢高发区找到了。开始进行防控了，防控了以后呢，严格的要监督3年，如果它的指标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观测要求的指标之下，你才能宣布说我控制了。那么从现在算起，2014年、2015年、2016年，刚好需要3年的时间。
1: 对，那这个3年的时间可能治疗起来时间可能并不长啊，我想可能一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调查统计。
0: 对了，你说的
1: 归纳啊，
0: 它沙眼呢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中国那个沙眼，现在这次我们定出来这个行动计划，大概这样的，叫做筛查、防控、评价，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
0: 就说我呢去估计到的高发区，我就去筛查。
1: 嗯。
0: 筛查了高发区的这个地方，真有活动性沙眼，如果说它是在5%以上了，这个区域，那我们就要给它呢进行治疗了。如果超过10%了，那群体就要进行，这个村儿的整个的人群都要进行治疗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这是一个呢，就是叫做控制。那么治疗完了以后呢，我要评估一年以后，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新发的。
1: 对，
0: 这个地方卫生条件改变了没有？
1: 对，
0: 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年好了，那第二年怎么样？第三年怎么样？所以呢，筛查、防控。和那评价，是同步进行，
1: 同步进行，对对对，等于它是一个工程了
0: 啊，
1: 不单纯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0: 这个呢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啊，是在全国推进的一个项目。
1: 那就是比如说，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发展中国家比较落后的，比如像非洲啊等一些地区啊，那么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啊，就是咱们做这个普遍的这个调查之前，咱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这个沙眼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哪几个地区啊，或者说哪几类人群当中？
0: 这个呢，咱们国家呢这几年呢，这个沙眼的防治啊，还包括一些呢流行病学的调查也还是在做。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各地的一些呢资料，和一些上报的各种经济发展水平、卫生状况，以及呢，就是我们在比方说这个地方做的这个盗截的手术的多与少，那么都能推算出来哪些地方可能是一些呢高发区。
1: 对。
0: 那么中国的高发区有可能就在哪里呢？叫做口袋地区。
1: 口袋地区。
0: 口袋地区就是说看不到边远的角落里。
1: 比较封闭的。
0: 封闭的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任务啊，相对来说看起来似乎是不重，其实很重的，
1: 是
0: 因为你要进行筛查的地方，可能大部分都是交通不便利于比较边远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进行。
1: 对对对，像一些西南地区啊，
0: 哎对对，
1: 西北地区啊，
0: 西南西北，完了卫生条件差，经济不发达。哎，就这些地区。
1: 咱们说到这个致盲性沙眼哈，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这个有关这个眼部疾病的这些专题哈。 像一些这个黄斑变性啊、
0: 嗯、
1: 青光眼、白内障、
0: 嗯、
1: 这个眶面外伤，等等，还有这个神经眼科，这也是现在这个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多发病啊。
0: 嗯，
1: 那么就是说，这个沙眼跟这些眼病相比，它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攻克的一种病？
0: 对，
1: 啊，
0: 这个病呢，诊断非常简单，
1: 嗯、
0: 治疗呢也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一个呢，它就是一个叫群体控制，
1: 嗯，
0: 它是个传染性的
1: 啊、
0: 哦，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慢性结膜炎，由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结膜炎，
1: 嗯，
0: 它反复感染，
1: 嗯，
0: 这个呢感染源在那里，今天好了，
1: 嗯。
0: 明天那个人传染给你了、
1: 嗯、
0: 那个人好了你又传染给他了，反复交叉感染。
1: 对
0: 结果呢眼睛里边呢就长了瘢痕、
1: 嗯、
0: 瘢痕呢完了成了倒睫、
1: 嗯、
0: 倒睫毛呢像个刷子一样刷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混浊、
1: 嗯、
0: 最后就失明、
1: 嗯、
0: 啊，是这样一种疾病。
1: 对就说白了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传染病来
0: 这
1: 个加以预防、
0: 就是传染病、
1: 啊、对。那咱们说一说这个沙眼它一般的这个症状怎么样啊，它容易不容易和其他的一些眼部疾病的症状相混淆？
0: 它呢就是说最容易混淆它是慢性结膜炎了、
1: 嗯、啊，慢性结膜炎、啊、
0: 但是慢性结膜炎呢和沙眼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鉴别要点。
1: 嗯，
0: 当然作为医生呢、
1: 嗯、
0: 我们翻开眼皮、
1: 嗯、
0: 你看呢有没有沙眼的这个滤泡，我们就可以诊断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假如不是医生，
1: 嗯，
0: 或者一般的卫生人员呢，
1: 对，
0: 其实就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他呢这个慢性结膜炎、
1: 嗯、
0: 他不会呢造成这种群体性的这个
1: 嗯
0: 传染性的流行。
1: 嗯
0: 啊、
1: 哦、
0: 那么我们说的呢红眼病呢说的是急性的、嗯、
1: 对
0: 细菌性的病毒性的，那他那个呢一般呢表现为是急性发生的，
1: 急性
0: 哎一次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他不会在这个地方呢反反复复的长期蔓延下去。
1: 对
0: 啊，
1: 对，
0: 当然呢要真的鉴别的话、
1: 嗯、
0: 我们呢沙眼的培训有个照片、
1: 嗯、
0: 大家呢一般一看、
1: 嗯、
0: 都能记得住。
1: 嗯，
0: 学会翻眼皮、
1: 嗯、
0: 一看就知道有没有沙眼、
1: 嗯、
0: 筛查诊断、
1: 嗯、
0: 治疗、
1: 嗯、
0: 防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都是非常经济的、
1: 嗯、
0: 简单的、嗯、有效的。
2: 好，听众朋友，关于沙眼的防治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人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百会、涌泉和劳宫穴。百会是天，涌泉是地。我们的人体呢，主要以三大穴道与外界相通，百会、涌泉以及劳宫穴。百会通天，涌泉通地，劳宫呢则是可由人体主控的出入气穴。经常听到中医讲五心穴，也就是天心百会、地心涌泉、人心劳宫。百会呢是督脉之腧穴，位于顶峰巅峰的中央，是人体最高的穴位。百会与手足少阳、足太阳、足厥阴和督脉五条经脉相交汇，所以呢也叫三阳五会。百会穴能针能灸，可补可泻，具有醒脑开窍、宁心安神之功效。脑为元神之府，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百会穴呢处于脑的中央，所以呢是治疗神经衰弱、心悸、健忘、失眠、多梦的重要穴位。涌泉呢是足少阴肾经的起始穴，肾与心肝两个脏腑关系密切，心藏神，肝藏魂，肾主藏精，肝主藏血，精血同源，两者相互滋生。涌泉是足少阴之井穴，这个井呢是水井的井，井然有序的井。涌泉穴乃肾之根本，能够滋养肾阴，温补肾阳，有开窍醒神、交际水火的功效。劳宫穴是手少阴心包经的营穴，这个营字呢是

草字头，一个凸宝盖，底下一个水，它的意思呢是波浪回旋涌起的样子，也指的是我们营穴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五行属火，具有清心泻烦、安神定志、温补阳气、行气调血的功效，在劳宫穴进行针灸，能够治疗心烦心悸、头晕失眠等症。百会呢是天上的阳火，涌泉是地下的阴水，劳宫呢是人中之火，此天地人三才之意也。又有这样的说法，百会呢乃天宫之土，这是因为头八卦百会属土，涌泉属于地宫之木，这是阴井五行属木，劳宫中宫之土，手八卦属土。观全卦，水火相济，天地相交，阴阳平衡，所以呢对于治疗失眠有比较好的效果。有一句口诀是这样说的啊，四边有病，中间平，也就是说人体的最大的这个生药机能还存在于人体的中间部位，不过这个中间呢是相对的，我们把它姑且称为中字号大药，这个药呢是医药的药，在中部周围的任何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将它称之为四边，所以中字号大药也是为全身疗病养生服务的，它的适用症呢是比较广泛的，也是有很多的妙用的。中医讲啊，按摩百会穴好比天降甘霖，滋润万物，把人体蔫了的机能、心神和意志重新激活，让人振作。所以百会不仅是一个治病的大穴，还是一个改变人精神面貌的神穴。百会呢，在头顶正中央，是人体的最高点。为什么叫百会呢？所有的阳经呢都要汇聚到头上，而百会穴又是头部的核心，是百脉交汇之处，百脉所汇意味着通过刺激这一点能够牵动百脉，所以呢针灸滋生经上就说百会穴百病皆主，它的意思啊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涌泉穴在脚心，也占一个中字，涌泉顾名思义就是泉水奔涌而出的意思，涌泉穴正是足少阴肾经的井穴，水井的这个井啊，也就是起始穴，肾属水，肾水起于涌泉。大家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先老脚，治病先治脚，而脚的正中心呢就是涌泉。肾是人的先天之本，肾主水，主管人体的水液代谢以及泌尿生殖系统，而肾经的起始之穴就是涌泉。涌泉穴可以说是集多个重中之重于一身。第一，因为涌泉穴是肾经井穴，所以呢它能够治疗和肾系统相关的众多疾病。如果说这个人脸色发黑，有点像黑炭色，本色外露，肯定呢是肾出了问题。而泌尿生殖系统都属于肾系统，涌泉穴呢就能够通治这两个系统的疾病。第二，肾主水，水液代谢不利会导致水沉下焦，积成死水一潭。死水中呢是什么样的霉菌啊、病毒啊都能够生长的，人体的死水中情形也是如此，所以人腰部及腰部以下的病 95% 呢都是和水液代谢不利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小腹急痛、泻下而重、足经寒而腻、腰痛、阴痹、腹胀等，涌泉穴喷涌而出新鲜的甘泉，它可以导死水，恢复身体的活力。第三呢，心属火，心系统也就是我们西医常说的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它的绝大多数的问题就是因为心火太旺引起的，比如说心痛啊、心烦等。水克火，这个时候的涌泉穴就好比我们灭火用的水龙头，正好把这个过旺的心火给它浇灭。我们再来说劳宫，劳宫的劳是劳动的劳，劳作也，宫呢是宫殿的宫，这个穴它的意思是指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这儿带动脾土中的水湿化为气。劳宫穴物质为中冲穴传来的高温干燥之气，到了这个穴位之后，高温之气传于脾土，使脾土中的水湿随之气化，穴的内部的地部脾土没有受其气血之生，反而复出

其失，就好比人劳作呀、付出呀、出汗一样，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劳宫穴包括内劳宫和外劳宫，内劳宫呢是在我们的手掌心，也就是握拳的时候中指手指端的这个位置，它主治发热无汗。外劳宫呢则是相对应在手背的中央，与内劳宫是相对的，主治风寒感冒、腹痛、腹泻、脱肛、溢尿等。它的临床呢应用呢是比较多的，可以和补脾经、肾经、推三关、揉丹田穴等合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劳宫穴是心包经上面的穴位，所谓心包就好像是在心的外面保护它的包膜，它可以带菌受邪，就是说有邪气侵犯我们的心的时候，它出来保护，先被侵犯。人的劳宫穴和涌泉穴相对，能够渐渐的发热。劳宫在心包经属火，涌泉呢在肾经属水。中医讲心肾相交，水火既济。百会是天，涌泉是地，上则天部，下则地部，由通天达地而顶天立地，这就是天人效应。百会朝天，通天合阳，气沉丹田，涌泉接地，通地合阴。天地合阴阳合，人体内的阴阳小循环与天地阴阳的大循环合而为一，任督一通，人体的阴阳气进入到顶天立地的这个大循环。所以呢，我们在按摩了涌泉穴之后，一定要拍打百会穴。中医是很神奇的，它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所以我们要多学多用，善学善用，希望中医能为每个人的健康养生发挥积极的作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

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

0: 是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中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是出自乐府诗集长歌行，意思是说人生的光阴就像江河水一样向东流入大海，不会回头。这是在劝诫少年人要爱惜光阴。中国像这类劝学的古诗词还有很多，比如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则写了长长的劝学篇，一开始就说，君子曰，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君子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像这些劝学的词语篇章，都是在强调儿童少年时期是人生特别重要的学习阶段，需要抓紧时间来学习，否则就会贻误一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儿童少年时期要积累许多的知识吗？实际上年少时期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只有从做人的品格养成打下良好的基础，他未来的人生才是可期的。那么这其中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充分的论述。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化育，文化的化，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7: 童年是化育的最好时期。在电视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或记者在面对孩子时常常会问他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于是小朋友们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告诉他们的想法。但是在面对成年人时，主持人或记者几乎从来不会去问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即使有这样的提问，成年人也面露尴尬，不知所答。面对成年人，类似的提问多以这种问话形式出现。假如您能重新选择一次生活的话，或者是假如还有来生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童年这个时期正是他们自我形象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们精神的成长状况如何，能直接决定孩子成为第几流的人。
4: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是决定孩子自我形象的体积和能量级的时候。这种自我形象的体积和

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形成气概和理想这个阶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主持人或记者才不会对成年人提出关于理想的问题。为了便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这里不妨对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几个阶段加以分析。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一个阶段是我与物的分离阶段。出生婴儿混沌未开，分不出我与非我，也不知自身的存在。他们把自己的手或脚放在嘴里吮吸，就像是吮吸自己以外别的东西。因此，当他们长了几颗牙齿以后，常常会自己把自己咬疼而哇哇大哭。而到一岁后，由于大人给他起了名字，并用名字叫他，渐渐的，他便把大人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当成他的代号，并开始把这个代号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个时期，幼儿还不能理解他和物质世界是分离的。在玩捉迷藏的游戏里，他先把别人的脸蒙起来，就算是自己藏起来了，然后他把蒙着的脸揭开，便以为是找到了。但是到了三岁以后，幼儿便逐渐把主体和客体分开，把自己的身体和外界的物体分开。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只是对立的一面，而不是两面。他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就像英文中的我，主语叫 I， 宾格叫 me， 也就是同是自我， I 是观察者，是主体， me 是被观察者，是客体。这时他才学会正确的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孩子学会正确使用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因为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代号。只有在对自身这个主体有了认定之后，才能懂得我的含义。因此，掌握我比掌握自己的名字要困难得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不因场合关系而变化，而我则在一定的场合下会被他人称之为你或他。家庭宠物也能对他们的名字起反应，但却绝不会对我这个概念起反应。只有到这时才表明幼儿意识到了自己，才表明幼儿开始有了明确的自我感或自我意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具有了人性。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二个阶段是生与死的分离阶段。当孩子能区别主体和客体时，这时他能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死。即使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去，他仍相信自己是永存的，仍相信自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逃过这样的规律。如同古代帝王相信长生不老那样，相信永生，相信生命的永远。法国文学家乔治桑的父亲在他四岁多的时候去世，对于这一事件，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然而，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死亡，只不过我似乎不相信它是无可挽回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怎么会是永久的分别，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所以渐渐的，我开始调皮玩耍，就像我那种年龄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甚至会对悄悄哭泣的母亲说：爸爸的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很快就会回来看看你吗？但是当人终于有一天大梦醒来，发现自己也会死去，人类个体所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恐慌与危机便开始了。美国应用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是这样回忆他童年的这一阶段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死亡这一事实，我开始屈指算算我已度过的14年零16个月，约略估量自己今后的寿命以及对此可抱的希望。每读一本小说，我总是要算清楚书中人物的年龄以及他们还有多少年可活。我总是要查明一些伟大的著作的作者生平，推算出他们写作这些著作时的年龄以及此后活了多少年。与维纳对死亡的恐惧不同的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罗素2岁时，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病而相继去世。

0: 年半后，父亲也去世了。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郁郁不乐地计算着，如果活到70岁，那么自己还得苦熬14个5岁的时光。3年后，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祖父也去世了，祖母成了他的抚养人。性格的开朗与环境的压抑之间巨大的落差，让罗素很小就想自杀。前面说到的我与物分离，生与死分离，这两个意识的阶段对自我形象的成型意义非常重大。第一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空间上的限定，第二个阶段将人的形象做了时间上的限定。但是正是这种限定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而进入了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第三个阶段，即灵与肉的分离阶段。如何能从死亡的恐惧中获得解脱呢？这时自我开始与自我进行对话，这时便开始了人的终极关怀。那些真正聪慧的孩子开始正视这一不可逆转的事实，开始从伟大的事业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世界会有一个质的飞跃，生命觉醒了，灵魂的这个主格的我爱便逐渐成为主导，推动着肉体的宾格的我me去实现人生的目的。越是伟大的人物，其精神活动越是成为其本质，其肉体越是成为其实现精神目的的工具。例如上面的维纳和罗素便是，维纳在伟大的创造世界里寻找庇护，而罗素说他之所以没有自杀，是数学的魔力拯救了他。他11岁时就已经完全惊异于几何演绎推理，15岁时就认为数学规律有如君王专制的皇帝一样统治一切。灵与肉的分离阶段是人的自我形象成型的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灵的爱必须成为肉体的宾格的我密的指导者。正如卡尔马克思在他17岁中学毕业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1000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但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那时马克思就已经想到，虽然自己将不可避免地变成骨灰，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属于1000万人的，并且是永恒发挥作用的存在下去。这种灵与肉分离的灵魂精神的成长便形成一个人的气概。在这个时期，自我不仅回答自己将如何度过一生，而且他的精神气概也将决定他人生的格局和规模。一个人的精神发育越健康越彻底，灵魂对肉体的支配力量就越大，反之肉体对灵魂的支配作用越大，它的动物性越显著，气概则越小。但是灵与肉的分离所形成的气概并不等于现实，因此在灵与肉这个阶段之后，还有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终呈现的阶段，这个阶段便是理想的实现阶段。在气概的基础上，自我便会选择实现的方式、途径与领域，这种选择才是所谓的理想。这时的理想才不是空中楼阁，才是可实现的愿望。没有气概支持的理想只能是幻想，甚至是空想、妄想，因为它随时都可能消逝改变。唯有建立在气概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理想。
1: 所谓气概，意思是指在对待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者气势，一般形容的是一种正直豪迈的态度。一个人的气概是与他面对世界的心智格局、站位高度是有关的。而从王东华教授的《发现母亲》中列举的例子来看，气概与童年时期的话语有关，尤其是与灵魂的发育是否健全健壮有关。我们继续来听。
0: 例如高尔基的气概是与法拉第一样的能量级，但是在由气概转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是经过了许多尝试的。起初他爱好戏剧，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就要到集市上去看戏，有时还上台扮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他热心地学习表演，盼望能演一些重要的角色，结果不能如愿。继而他又想成为一名马戏演员，把声鼓练了很久，并到马戏团报考，但那里的人却告诉他，你来晚了，你的岁数太大了，骨头太硬了。学马戏不成，他又偷偷地学着写诗，写了厚厚的一本，结果又被送阅的人批为，我觉得你的诗很难懂，他又只好把诗稿扔进炉火里。之后高尔基漫游了几千俄里，在一个城市的铁路上工作，遇到了一位流放的革命家卡留日乃。高尔基对他讲自己流浪生活中的遭遇，当他讲到一次遇到吉普赛人的情形时，卡穆日乃站起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领到另一间房子里说，你把你说的故事写下来，写不好我不放你出去。由此为契机，高尔基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终于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作家。纵观人的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最重要最关键的不是最后的理想实践的显影阶段，而是在童年少年气概形成时的感光阶段。这个感光阶段形成他人生的规模，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具体的职业意识，但是他却有了明确的流品的意识，也就是说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他并不知道，但他却在潜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将来是一流的还是末流的，是杰出的还是平庸的。理想是一个名词，而气概早在这个名词之前就加了定语。如果某个人的气概是杰出的，那么理想不过是在这杰出的后面填空，填上科学家、作家、政治家之类的职业名称而已。就像高尔基一样，他首先是伟大的高尔基，然后才是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如果高尔基没有选择文学，而是选择表演马戏，那么他会成为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或马戏表演家。其之所以没有选择表演和马戏，是因为这几项他的条件不好，不能达到与他气概相匹配的高度。他最终选择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他的气概最好的显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阐述过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看法。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卡特尔曾经研究过1000个美国科学家的家世，其研究的结论是，一个达尔文如果生在1809年的中国，绝不会称其为达尔文。而生日相同的一个林肯，如果没有黑奴战争的关系，也绝不会称其为一个林肯。如果把这两个婴儿在出生之后马上对调一下，则英国不会有达尔文，而美国也不会有林肯。他强调的是后天教育的重要，但是潘光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论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一条路，二是造诣，也就是才智的成功到达了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因此他认为，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属于上品，那么不成功于此必成功于彼，因为许多的学问或事业所用的才智原是共通的，环境或际遇所能决定的也许只是某一门学问或某一种事业，但若把它安放在别的学问或事业之中，它的成功与成功的程度还是大同小异的。达尔文如果生在美国，固然不成其为我们历史上所认识的达尔文，但他也绝不会淹没无闻。而如果生在中国，他大概是一位普学大师，并且地位要在许多嘉道年间的学者之上。我以为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原因在于对前提的理解不同。其实潘光旦也没有否定卡特尔，只是对他的结论做了补充。我在这里同样对潘光旦的结论做补充。 那就是达尔文之所以不会默默无闻，原因不在于他的生理遗传如何优秀，而在于后天的化育让他养成了这样第一流的气概。先有了第一流的达尔文，而后才有了第一流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因此，先有气概，后有理想的实践，每一个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都不过是实现了同自己气概相当的理想。正因为这样，童年时的气概培养才显得如此重要。关于童年气概的重要，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常常都会对传主幼年时的不同凡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里我们不妨选择司马迁《史记》中关于秦末汉兴时几位历史人物来做一下见证。向秦代苛政挥出第一刀的陈胜，小时候穷的只能给人帮佣，可就是这样，他在田间休息时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苟富贵，勿相忘。”面对一阵嘲笑，他的回答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灭秦立下头功的楚霸王项羽，小时候既不读书又不习剑，因为他要学万人敌。面对秦始皇的车队，项羽说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刘邦则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韩信家贫，母亲死了连安葬的费用都没有，但他却选了一个高丘安葬了母亲，说将来要让万户人家为其母守坟。陈平家贫，只能去给人家做丧事办祭祀为生，可他分送肉食时非常均匀，主祭的老人赞扬他，可陈平的回答是：“就是给我天下来分，我也会分得像肉一样的好。”那么这些风云人物的豪言壮语是否是常见的儿童大话呢？否，气概与大话的区别在于它随时随地地洋溢出来，不仅在说话上，同样在行动上。例如刘邦正是因为贺万钱这一举动才打动吕公，而将宝贝女儿吕雉嫁给了他。而韩信对给他饭吃的朴母说的是：“吾必有以众报母。”仿佛不是他在乞食，而是朴母在求他在他身上投资。中国有学者在对古今中外500多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从这些杰出人物的自传、书信和评论材料中分析发现，大约有85%的杰出人物在8岁前就已显露了对特定事物的浓厚兴趣，并能专心致志地长时间考虑这些东西，初步确立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其中有62%的人在13岁之前已初步表征了某些显著的精神定向特点和思维情感品质，例如对平凡事物的新颖见解、想象力的深刻和广泛，和玩耍中善于发现和思考，喜欢静处独思、怕羞和不爱社交，尝试写作与弹琴绘画，对自然现象寻根问底的态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杰出人物不仅在很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气概，而且也在气概里寻到了未来的某些理想的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概的养成是在童年和少年这个阶段呢？这是因为在生死问题之后，就会立即过渡到灵肉问题。在生死不分时，孩子有一种普遍的自居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想象中的人物。到灵肉阶段时，如果他的智力、精神发育较好或化育的及时，这种对整个天地的感悟就可以很好地过渡到灵对肉的自我精神形象，从而让灵魂引导肉体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所有杰出人物，这种自我精神形象都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精神中、想象中和灵中、梦中，并且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但是如果错过了形成自我精神的最佳时机，没有灵魂来承接对肉体的这种引导，这种自我精神便会慢慢消失，精神就失去了对肉体的控制，精神就会成为肉体的奴仆，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人，就会成为酒囊饭袋，就会成为行尸走肉，就会成为马克思说的变成了一头牛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
1: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

0: 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四节，童年是化育最好的时期，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梁尧弥抢先说道：“李大夫，我乃一文人，去梁直道常有倒扣出没，不如让涂上士做我副使。”李克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下来。梁尧弥图案仪刚出进境，遥见一对车胜迎面滚来，前竖一根大旗，上书何字看不甚清，忙停车待在一旁。那旗越来越近，越来越轻，梳着一个斗大的进字。梁尧弥心中咯噔一下，我来梁之前未闻晋军征粮，怎么粮境里会有晋兵，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待那车胜到来，二目为之一亮，坐在第一辆车胜上的将军不是国赦吗？梁尧弥忙趋前三步挡在路中，高声叫道：“来者可是国大夫？”国赦也看见了梁尧弥，忙喝令停车，他跳下车来，双手抱拳道：“梁大夫别来无恙。”梁尧弥一双手抱拳道：“彼此彼此。”国赦道：“听说先君已崩，梁大夫不在绛都守灵，来此作甚？”梁尧弥回道：“先君已经安葬。哎，我来问你，二公子在梁可好？”国赦道：“好，很好。二公子在梁甚得梁君器重，并以幼女赐之，还生了一子，名叫姬宇。”梁尧弥道：“二公子在梁已经有了妻子和儿子，沉醉于温柔乡中，但不知愿不愿意回国为君呢？”国赦道：“二公子在梁娶妻生子倒也不假，但他并未沉醉于温柔乡中。”梁尧弥道：“何以见得？”国赦道：“二公子在梁招贤纳士，日夜与

0: 人切磋武艺，一旦国中有变，便率部东进绛都，铲除逆党。梁尧弥道：“目前国中迭变，也未见他有何行动。”国赦道：“怎么没有？三日前他以前吕医生去袭击曲城，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今日又命我带兵略边，查禁制动向。”梁尧弥道：“甚好甚好，这边您不必略了，请带我去面见二公子，我有天大的好事相告。”国赦道了一声可，调转车胜，将梁尧弥图案仪引进梁都，与夷吾相见。一番寒暄过后，夷吾笑问道：“国大夫说有天大的好事要禀告于我，趁着未曾入宴，可否说给我听？”梁尧弥轻轻点了点头，便将李克、批政府如何同谋、如何连杀二儒、鞭尸妖姬、如何要图案仪、奉迎重耳为重耳所惧，他又如何据理力争某某某某某某，又如何响应，弄得李克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奉迎夷吾为君之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夷吾大为感动，深作揖揖道：“梁大夫之大恩，夷吾莫齿难忘，日后必有所报，请入宴。”这一场宴足足吃了两个时辰，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夷吾亦醉，只睡到鼓打二更方醒，见细瑞坐在榻前，忽地坐了起来。细瑞按其肩道：“喝醉酒不舒服，您还是躺着好。”夷吾笑说道：“如此我就无礼了。”遂躺了下去。细瑞道：“老臣有一事相询，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老臣问你，重耳为何不愿回国做君？”夷吾老老实实回道：“这事儿我倒没有细想。”细瑞道：“你应该想。”夷吾道：“我头疼欲裂，想不出来呀。”细瑞道：“您真的想不出来，老臣就直言了，重耳非不愿得国，是心有所疑也。”夷吾道：“疑在何处？”细瑞屈指说道：“其一，妖姬及二儒虽死，其党未尽除，尽乃虎狼之学也。其二，百官在内而外求君者，必有大欲也。欲壑难填呐。”夷吾道：“如此说来，我该当何处？”细瑞道：“为子之计，妖姬之党虽未尽除，并不可虑。可虑者，李克、批政府也。观今之尽，主其事者彼二人也。只要设法将彼二人稳住，大事可定矣。”夷吾道：“那怎样稳住李批，还请大夫教我。”细瑞道：“封他土地。”“封以何地啊？”“汾阳邑之田高于一脚能踩出油来，可封给李克。”夷吾有些心疼：“汾阳邑之田少说也有100万亩，全封给李克。”细瑞用不容置疑的口吻道：“全封给李克。”少顷又补充道：“古人有言，舍不得娃子，逮不住狼，100万亩算什么？子得的可是一个国呀。”夷吾长叹一声道：“封就封吧。批政府呢？封他何地？”细瑞道：“封他富魁之邑。”夷吾道：“那可是70万亩啊。”细瑞道：“100万亩都封出去了，还在乎这70万？”夷吾咬了咬牙：“好，我封，大夫还有所交乎？”细瑞道：“交不敢当，老臣尚有一言奉告。”夷吾道：“请讲。”细瑞道：“公子若想得国，单靠内应不行，还得有外援。夫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否则内应若有变，死无葬所矣。故公子欲入国，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临晋之国，唯秦最强，公子可遣使赴秦求助，秦若许我，则国可入矣。”夷吾道：“大夫所谋甚是，若是秦，孰可任之？”细瑞道：“梁尧弥。”尧弥通于答辩，出使可也。他见大事已定，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复又折回：“公子既封田于李批，应早为之，亦可命图案仪先行回国，告知李批，好叫他们做好迎驾的准备。”夷吾道：“大夫尽管放心，天一明我就去办。”图案仪闻听公子有诏，急忙屈入， 领了李克丕政府的封赏之器，独自回进去了。梁尧弥未及动身，门人来报，秦氏公子直大夫求见。夷吾忙道：“有请。”公子至，之所以来梁，源于秦穆公的一个梦。周惠王24年，也就是秦穆公7年，秦出兵讨伐西戎，西戎赤班兵败而降。赤班乃朱荣之首领，他这一败，朱荣纷纷臣服于秦。这一来，可把秦穆公高兴坏了，置宴于朝堂，大宴群臣，喝了个一醉方休。秦穆公被扶进寝宫，倒头便睡，睡了一天两夜还不曾醒来。世子婴忙召太医入宫诊治，入宫诊脉，脉息如常，但闭目不能言动。婴问曰：“脉息如何？”太医对曰：“脉息如常。”婴又问：“脉息既然如常，因何睡而不醒呢？”太医又曰：“恐有鬼种。”太医出，应召内侍廖入，命他为穆公祈祷。内侍廖曰：“此事失觉，必有异梦，须伺其自复，不可惊之，倒亦无用。”应信其言，衣不解带，坐于穆公榻前，直后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额头汗出如雨，连叫：“怪哉怪哉！”应跪而问曰：“君体安否？何睡之久也？”穆公曰：“请客耳。”应曰：“君睡已逾5日，得无异梦乎？”穆公惊问曰：“汝何以知之？”应曰：“听内史料说的。”穆公曰：“快召内史料入宫见驾。”内史料应召而至。穆公曰：“诚如亲眼，寡人果真作一奇梦，梦见一位妇人，装束宛如嫔妃，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来召寡人，寡人从之。忽若身在云中，飘渺无际，至一宫阙，丹青秉幻，玉阶9尺，上悬珠帘。妇人因寡人拜于阶下，须臾帘卷，见殿上黄金为柱，碧衣锦绣，金光夺目。有王者冕旒华衮，凭玉机上座，左右侍立，威仪甚盛。王者传命赐礼，有如内侍者，以碧玉甲赐寡人酒，甘香无比。王者以一简寿左右，即闻堂上大呼寡人名曰：‘任号听旨，耳平尽乱。’如是者三。妇人遂教寡人拜谢，复引出宫阙。寡人问夫人何名，对曰：‘妾乃宝夫人也，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在君语下，君不闻乎？君夫夜君别居南阳，或1、2岁来会妾，君能为妾立嗣，当使君办。’传名万载。”寡人点头应允，又问之曰：“近有何乱？”乃使寡人平之。宝夫人曰：“此天机不可预泄。”话音未落，鸡大鸣，声如雷霆，寡人惊觉，不知是吉是凶啊。内史料对曰：“吉也。”秦穆公曰：“何以见得？”内史料对曰：“晋献公正宠骊姬，疏远世子，而骊姬又是不甘寂寞之人，能无乱乎？天命吉君，君之福也。”此语秦穆公默记在心，遣人入晋打探消息，一有风吹草动立马来报，故而晋廷没有一举一动尽在穆公胸中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及至晋献公崩，李克丕政父连氏二儒，朝野震惊。穆公召百里奚、简书、公子至等几位心腹大臣入宫，议之曰：“此时晋算不算已经乱了？”百里奚笑道：“晋崩一军，是二右军，还能不乱吗？”秦穆公道：“上帝以梦示寡人，要寡人平息晋乱。寡人思之，晋乱乱在吴军，若为他立一贤君，晋乱立平矣。寡人听人言讲，重耳夷吾皆贤，不知立谁为好？”简书道：“重耳在狄，夷吾在梁，距秦都不算远， 君何不使人往调，以观二公子之为人，则贤者立之。秦穆公道：“这倒是一个办法。”遂遣公子至，去敌去粮，平调。公子至至敌，见公子重耳，告以秦军之命。重耳虽未回晋哭父，但在敌国设有晋献公灵堂，亲将公子至引进灵堂。礼毕，重耳因悲哀过度，先行离去，留虚臣与公子至相伴。公子至趁机说道：“必知此次前来，一来是为了平调献公，二来是送长公子一份偌大的礼物。”虚臣道：“但不知贵使所送之礼为何呀？”公子至道：“晋献公崩，二孺子遭弑，国内无君。周礼曰：有敌立敌，无敌立长。长公子理当回国为君，若无此意倒也罢了，若有，秦国愿意出兵车300乘为公子前驱。”虚臣道：“这真是一份重礼，在下这就去禀告我家公子。”前次图案仪奉晋之百官奉迎之简来请重耳回国，被重耳拒之。待图案仪一走，便心生悔意。这次见秦国主动寻上门来助他回国，不由得喜上眉梢。但此等大事不能不与众贤士议上一议，这一议议出了麻烦，赵衰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前日国内39名大臣迎您入晋，君领天下，何等荣耀，被您婉言拒之，今日不请自回，且又靠着外力，叫世人怎么看你，颜面又何在？赵衰的话音刚落，胡衍又站了起来，既知是介子推和先轸都反对重耳借秦国之力得国，重耳遂打消了回国之念。虚臣道：“秦国自告奋勇助公子回国为君，不管公子回是不回，这份情要成，还请公子去见一下秦使。”重耳道：“诺。”遂在客厅召见了公子职。上国之君遣大夫平调王父，重耳万分感激。俗言曰：“亡人无宝，人亲为宝。”而乃遭遣之人，君父死又未曾哭临，而敢有他志乎？说毕伏地大哭，讥额而退，绝无半句私语。公子至见重耳不从，叹之曰：“真贤人也。”遂离敌去粮，夷吾奉之上座。夷吾一脸媚笑道：“啊，在下正要遣使出使上国，不想您却抢先一步，咱们真是心灵相通啊。”公子至呷了一口茶道：“但不知二公子遣使入秦为着何事？”夷吾道：“贵使有所不知，妖姬恶贯满盈，连同两个孺子为晋国壮士所杀，国位空虚，大夫李克、丕正父等39位骨梗大臣联名引在下为君。”公子至不动声色道：“既然这样，公子就该及早回国才是。”夷吾道：“妖姬虽死，余党尚在，在下想请上国出兵相送，以防不测。”公子至道：“若是为着此事，公子不必遣使去秦了。”夷吾吃了一惊：“上国不欢迎在下？”公子至道：“非也，在下这次来粮，一来是平调先君，二是商议公子复国之事。”这话大出夷吾之料，又是激动又是感激，叩头致地：“上国如此垂青夷吾，夷吾之福也，晋国之福也。”即起命细起备酒，要与公子至痛饮一番。公子至道：“且慢，在下还没有平调先君呢。”夷吾略略迟疑了一下，将公子至引到献公遗像之前。午宴极其丰盛，公子至素来善饮，二人互敬三尊之后，只闹了2.5个时辰方才撤宴。送公子至去驿馆归来，夷吾想躺下歇一会儿，细瑞求见：“吾闻秦国遣使来粮，确否？”夷吾道：“千真万确。”细瑞道：“他来作甚？”夷吾道：“商议助我复国之事。”细瑞道：“秦虽为梁国，所交者晋，非公子也。今突然跑来与公子商议复国之事，必有所求也。”夷吾道：“他求我什么？”细瑞道：“土地也，土地乃国之基，必大割地以戮秦，秦才肯为我出真力也。”夷吾道：“大割地不损秦吗？”细瑞道：“ 公子不反归，则梁国一浪人耳，能有近尺寸之土吗？他人之物，公子何惜？”夷吾颔首说道：“子言是也。”言毕，亲书一气，挨至有时亲去驿馆探望公子侄，握其双手道：“李克批正父，许在下入主社稷，在下封之汾阳富魁之田。今上国亦要助在下入主社稷，李亦不敢薄矣。河外五城者，东晋国池，南晋华山，内以谢梁为界，奉之上国，望上国勿惧。”说毕，秀出所书之气，递给公子至。此举大出公子至意料之外，然这些礼有些太重，欲要谦让。夷吾开口说道：“在下另有黄金十亿，白玉之衡六双，献给大夫，请大夫回秦之后，在穆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早成相助之事。”公子至心中暗自想到：“此人与重耳相比，有天壤之别。若入晋为君，非把晋国搞垮不可，不能择他为君。”转而又一想：“晋，吾之邻也。晋若强，守邪之国便是秦，不能让他强大，还是择夷吾为好。既然要择夷吾，既然夷吾又非君子之辈，他给的土地为什么不要？还有金玉，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要啊？除非他是傻瓜。”公子至不是傻瓜，接受了黄金和白玉，当然五城之气更是少不了的。他当天便启程返秦，他是笑着回到秦国的。秦穆公听公子至讲述了敌梁之行，叹道：“夷吾之贤，教重耳远矣。”公子至试探着问道：“既然这样，主公打算立谁？”秦穆公回道：“重耳。”公子至道：“主公纳晋君，是为晋打算呢，还是欲成名于天下呢？”秦穆公回道：“晋与我何干？寡人纳晋之君，乃是欲成名于天下耳。”公子至道：“主公若是为晋打算，则为之则贤君；主公若是想成名于天下，则不如治不贤者。二者均有治君之名，而贤者除我上，不贤者除我下，二者孰利？何况我不动一刀一枪一兵一卒而得五成，孰莫大焉，请主公思之。”秦穆公大悟，一脸感激地说：“卿之言，开寡人之肺腑矣。寡人这就遣公孙之率兵车300乘入梁，以纳夷吾。”公孙之将行之时，穆姬召他入宫。穆姬者，秦穆公夫人也，也就是申生之胞妹薄姬也。薄姬性温而贤，闻公孙之将纳夷吾于晋，忙召他到后宫，附手书一封，要他务必转呈夷吾。夷吾接穆姬之书，当即斩而读之。愚昧闻贤兄即将入晋为君，昧甚感欣慰，遥祝贤兄早登大位，反我大晋。愚昧在晋之时，因先母早去，由贾娘娘一手带他，教之以诗书女工，不是生母的生母。望贤兄回国之后，务要善待贾娘娘，待妹尽些许孝道之心。愚昧有闻，叶茂者本荣，因妖妃作怪，除大哥之外，在胞兄胞妹之中，尚有四位亡命在外。至于堂兄堂弟堂侄孙辈，就有更多人，不下百人。贤兄即位之后，一一将他们召回，亦善待之。夷吾读过穆姬之书，满面笑容道：“真贤妹也。”当即回书一封，言曰：“贤妹所主之事，愚兄一一如命。”书发之后，带着数百名甲士，并妻女和随从，跟在秦军之后，浩浩荡荡开往晋境。在他出发之前，梁军设宴宫中，为他饯行，并赠其美女四名，良马十匹。夷吾不敢独享，分所赠之半，转赠公孙之。公孙之亦不敢受，遣人送回秦国去了。吕夷生奉夷吾之诏，率屈城之师来会，作为前导。李克批正父，闻夷吾将至晋境，三登胡突之门，请他出马，率群臣备法驾迎接夷吾。夷吾急于为君，进入绛都之后，既不补也不失，便要举行登基大典。后经吕夷生、国社、细瑞力劝， 方命郭衍占卜，郭衍献诏，其爻曰：松柏反木，不利我，甲辰日吉。夷吾道：甲辰日太迟了，改在甲申日吧。郭衍一言不发，收归而去。思谓李克曰：甲者一世长也，重耳为长，申者斥责，重耳前来问罪，其作能久乎？李克笑曰：太不过虑了，重耳虽为长，是其不愿为君，并非夷吾之过，斥责吾有来由，吾不知者松柏也，松柏何所指也？郭衍回道：前次伯姬出嫁之时，所卜诏辞如可记得？李克道：记得。随口诵道：松柏为邻，是作旧生，三定我君，利与婚媾，不利寇。哦，我知道了，松柏者秦晋也。不过……郭衍忙摇手道：小心，墙外有耳，此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夷吾得秦国之利，方即位为君，不应该是得李克批政赋之力才对。但不管怎样，夷吾于甲申日的的确确做了晋之国君，是为惠公，即以来年为元年。公子至嫡良之行，不知怎的传到了国人耳中，无不巴望着立重耳为君，即文立了夷吾大失所望。失其望者，非独国人，文武百官亦然。这文武百官当然也包括李克和批政赋。夷吾登基之后，首先得封的是他的儿子公子羽立为世子，其次便是追随他出王的四位大臣国社、吕夷生、细瑞、细起。国社为上大夫，吕夷生、细瑞为中大夫，细起为下大夫。再其次是梁尧弥和涂岸夷，梁尧弥晋升为中大夫，涂岸夷为下大夫，至于在国诸臣亦从其咎。李克看不下去了，亲自面见夷吾，责之曰：国国舅等人随主公出王，固然有功，难道说留国诸臣又尽妖姬之难没有功吗？且不说老国舅胡突以80岁之高龄率群臣迎主公于晋境。夷吾满面陪笑道：啊，此事寡人之术，寡人之意。遂降旨一道，封胡突为上大夫，排在国社之后。晋惠公从即位到分封胡突间隔2月之久，这期间公孙支每隔3-5日总要进宫一趟，索取河西50%之地。惠公不愿给他，又不愿得罪秦国，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国社已知惠公心意，又不愿意坐鹿头之船，以木频频试吕夷生。吕夷生出班奏道：臣斗胆而言，河西50%不能与秦。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日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5月29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针对有欧盟官员日前称计划扩充相关工具以平衡对华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8日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通过对话谈判消弭冲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中国农业农村部28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28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中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2